0: 尖峰侠在线，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接景，四季常青。近年来，福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在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上持续发力。从保护家底厚植生态底色，到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再到生态福祉人人可享，福州阔步走在山海协同的绿色发展之路上，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城市生态之美落脚即微，惠及民生。福州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零碎空地，打造出约900个精致便民的口袋公园，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绿色休闲空间。位于静安区福兴东路的松山文化园绿植错落，设施齐全，配套休闲座椅、儿童游乐及健身区域。区别于传统大型公园，这里因地制宜融入本土文化，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切实惠及周边市民。近日，松山文化园凭其精品化、特色化的口袋公园建设成果，入选2026年中国建设报全国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市民戴秋华：
1: 每天吃完饭之后啊，然后都会到这边来走走，来跑跑步啊。以前都是杂草啊，建完之后又有儿童设施，绿化也都很到位。
0: 福州市绿化管理处松山文化园项目负责人李桂祥：
2: 我们会持续收集居民的反馈建议，动态优化升级，后续会引入城市公园综合体的理念，配套服务业态等消费场景，持续打磨便民细节。
0: 小微公园点亮市民生活，勤育湿地，筑牢城市根基。多年来，福州坚持生态优先，稳步推进湿地修复、红树林抚育、水质提质等生态工程，全力守护闽江河口湿地核心保护区。近年来，多种罕见珍稀鸟种陆续现身福州，成群鸬鹚落户东湖湿地栖息，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连续17年到访永泰大张溪停留休憩。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正让越来越多的候鸟稀客成为福州的常客。依托全域湿地保护体系，福州串联城区绿化、水系治理与滨海生态，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目前福州湿地总面积19.492万公顷，湿地保护率55.33%，两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也是全省首个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福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志强：
3: 下一步啊，切实将国际湿地城市美好蓝图变为施工图和实景图，全力做好国际湿地城市建设的后半篇文章，高质量通过2031年湿地城市续期认证，推动福州生态保护常态化向好。
0: 除了全域植绿护绿，福州同步落实环境治理与低碳发展，通过红庙岭生态修复工程，有效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依托江阴港城经济区链式发展，中景石化的副产品氢气、中吉、天辰耀龙等企业，友谊集团采购的聚丙烯、聚氯乙烯70%来自中景石化、万华化学，昆彩科技生产钛白粉需要的气体原料是万华化学的副产品。循环化改造让园区产业链首尾相连，固废综合利用率持续攀高。福州还持续激活生态价值，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建设。2023年，连江县发放全国首张蓝色碳票，估值超过55万元，为海洋碳汇认证和交易提供合规化范本。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林信勇：
4: 通过构建龙头项目带动加循环经济支撑加科技创新赋能加绿色转型引

0: 你的思维发展体系，朝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和绿色低碳示范园区的目标稳步迈进。
1: 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下一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

0: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持续守护，到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再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近年来福州交出了一份生态与经济并重、保护与发展共赢的优异答卷。2025年，福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5%，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挺进前三。闽江流域福州段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的海域优质水质面积比例攀升至97.9%，创下监测以来的最佳纪录。未来，福州将持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让有福之州的生态底色更亮，发展动能更足，人民幸福感更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目前正值我市的汛期，短时强降雨明显增多，为持续筑牢城区排水防涝安全网，市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面强化易积水路段的管网排查与清疏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记者昨天在仓山区齐安路看到，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正沿路对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和清掏。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山体，强降雨时山洪下泄速度快，极易形成短时积水。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小聪：
1: 微型机器人对管网的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有发现开裂或者淤堵的情况，我们也有针对性的对管道进行修复和清疏。
0: 在东岭路，由于该路段是南二环双湖互通与奥体片区之间的关键交通走廊，地势偏低，大雨天极易积水，进而引发拥堵，因此市排水公司在这里新建了一道节水沟，有效提升排水能力。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生平：
2: 东岭路这边也是在大雨时迎接山体来水，也送接齐安路过来的排水，因此我们增设了长10米、宽1米的节水沟，扩大节水能力，将水快速排进阳清河，避免路面产生积涝。
0: 据统计，为全力做好汛期保障，市排水公司已累计出动人员330人次，冲洗西屋车36部次，重点对4城区18个积水风险路段展开拉网式排查与清疏，全力以赴确保城区安全度汛。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资讯，
5: 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恒生安科罗福州工厂日前正式投产运营，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新材料产业链，为福州制造注入强劲动能。据介绍，恒生安科罗是中国首家与聚酰胺为基础进行产业链整合的本地高端工程塑料企业。新工厂总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达110亩，已建成年产10万吨改性工程材料项目，全面引入德国安科罗公司创新技术及配方体系，产品覆盖主流高端改性工程塑料品类。未来恒生与安科罗将以这座工厂为契机，布局更多前瞻性产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恒生集团副总裁罗洛夫·维斯特贝克：
7: 这是一家融合中西方优势的工厂，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依托股东优势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恒生集团已经在福州有着非常强大的产业链，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能够进一步提升恒生集团和福州新区长乐区产业的互动，实现双向赋能。
6: 先锋侠在线，
5: 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赛道。当前闽侯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项目建设热潮澎湃，势头强劲，一批重大产业载体项目抢抓施工。

0: 黄金期，全速推进厂房建设、楼宇打造工程，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在闽侯县竹崎乡的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各楼栋分段有序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是闽侯县在2025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点签约项目，项目主要建设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及1栋新能源研发大楼，重点打造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水泵发电机组、储能供电系统、混合能源5条生产线。为进一步形成产业协同效应，企业还计划引入上游配套企业，力争3年内形成30亿元产业集群。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有力地带动本地就业和产业发展。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相关负责人张德顺：
1: 整个项目呢是计划于那个明年的6月份完工，建成后将形成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发电设备产业基地，为数据中心、AI 算力中心、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提供先进可靠的清洁能源电力解决方案。
0: 同样在竹崎乡，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火热建设景象。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动工，一期占地100亩，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创新研发中心等13栋主体建筑，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为闽浩制造业转型升级、强链补链提供坚实载体支撑。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相关负责人王仁杰：
2: 三湾工业装备制造产业园，然后总的是3栋楼，然后建筑面积4.7万方，项目目前进展是已经完成5栋楼的封顶，然后10栋楼的一个基础施工，项目预计现在2027年的3月30号完成竣备，立即投入交付使用。
0: 接下来为大家来普及一个生活方面的小知识：出门必穿防晒衣，戴帽戴面罩，涂高倍防晒，恨不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是不少年轻女性的日常。而福州一名30岁的女子平时也是这般全副武装，前些天她下台阶的时候崴了一下脚，没想到竟然就骨折了，直接坐轮椅进了医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方新宇怎么说。
3: 患者小林呢，他才30多岁，说自己呢只是下台阶轻轻扭了一下，结果站都站不起来。我们拍片给他看了一下，竟然是踝关节的骨折。问题呢就出在他的日常习惯上。现在呢，很多年轻女孩都这样，出门呢防晒拉满、长袖、帽子，还有呢高倍率的防晒霜、口罩，一点太阳都不沾，还天天呢奶茶和可乐呢当水喝，就是这些习惯呢把骨头养脆了。人体的大部分维生素 D 都要靠晒太阳来合成，维生素 D 呢就像钙的搬运工，不晒太阳就会缺乏维生素 D， 是再多的钙片呢它也进不了骨头，再加上我们的高糖饮料呢会加速钙的流失，骨头里的钙呢它就只输不进，慢慢就骨质疏松了，轻轻一碰就容易断。数据显示呢，我国近1/3的中年人骨量偏低，年轻人骨量不足也越来越多。30到35岁呢，是我们骨量的黄金期。这时候呢，我们不存好我们的骨量本钱，年纪大就很容易骨折。要想骨头结实呢，我们要记住以下几点：首先呢，适度晒太阳；那每天呢，喝足够多的牛奶，多吃深绿色的蔬菜，还有豆制品。那同时呢，我们骨钙呢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3， 多做快走、跳绳这一类的负重运动，有条件呢可以查一查维生素 D 和骨密度。提醒各位年轻人，别再为了防晒伤了骨头。
0: 接下来再为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世界杯来了，看着满屏的吉祥物和球衣，您是不是觉得商机无限呢？别着急进货，有人就栽在这个热度上了。没有授权，你卖出去的每一单都可能是个定时炸弹。接下来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就用一个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售卖世界杯周边背后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4: 世界杯到了，你身边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卖周边了？吉祥物公仔、钥匙扣、足球，看着挺好卖的，对吧？但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些东西不是你想卖就能卖的。来，上案例。2025年12月，宁波海关查了一批货，结果一打开，里面藏着1.2万余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周边。经联系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确认，上述货物均为侵权产品。最终，宁波海关依法对该批侵权货物作出没收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导致混淆的，以及销售侵权商品的，均属于侵权。本案中，国际足联已将 FIFA、FIFA World Cup 以及吉祥物形象等注册为商标，当事人将侵权吉祥物、足球等出口销售，就是典型的商标侵权行为。所以，想蹭世界杯热度卖周边的要小心了，没有授权千万别动歪心思。
5: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干净利落的问题。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有一台满一年的车，想买一台二手车，请问可以上完二手车车牌之后互换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6: 可以的，如果两个车都属于就同一种车辆这个号牌种类的，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同一个车主名下是可以进行互换的。我们只要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还有登记证书、行驶证，然后违法的这个行为都处理好，然后持我们这相关证件到车管所窗口或者我们各个政务窗口去办，因为这个业务是不需要验车的，只要把车牌带来，我们车牌要回收，然后进行一个号牌的互换，以后我们还要领取新的车牌，打印新的行驶证，还要登记证书进行签注，这个业务就办好了。
0: 微信网友没心没肺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户口已经从老家迁出，确权的时候他父亲把农村的老房子登记成了他的名字，办理新证的时候是不是写他的名字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7: 受理宅基地自建房不动产登记的时候，那肯定是依据这个审批材料的登记的这个权利人，材料批的是谁的名字，办出来的不动产证明记载就是谁的名字，最主要是他的审批材料是不是写他的名字的。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

0: 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还有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有关于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1: 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要重新报备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龙果果在官微上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4: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1: 再来关注一下现实安稳的问题啊，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不需要重新的申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不用的，它是长期有效的。
0: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清欢的留言，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4: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需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关注一下鹏哥的问题啊，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5: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个人不补税，7月1号起将付滞纳金，每天的滞纳金是5%。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呢？
1: 税务部门也提醒，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税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一些不实的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那么一方面呢，滞纳金将会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在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还有行政处罚。
0: 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缴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这个税款的5%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天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滞纳金将。

0: 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那么得不偿失的。
1: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申报。首先，第一是全面的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税 APP。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逐笔核实各项的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到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一些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还没有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项目。
0: 二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
1: 那么第三呢，是及时的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当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呢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还有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有关于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12123选车牌号还没有去交管所上牌，但是这个12123就已经显示确认上牌了，怎么回事？
0: 有一台满一年的车，现在呢还想买一台二手车，可以上完二手车的车牌之后进行互换吗？
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半杯冰美式在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12123上选车牌号，但是还没有去车管的这个交管所上牌，这个12123上就已经显示确认上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8: 他这位网友可能这个进入12123的路径应该是新车上牌这个环节，不仅仅只是选号这个环节。那新车上牌环节其实是我们在这个25年的这个11月份推出的一个放管服的一个新举措，就是可以通过网办的一个形式，机动车免查验，机动车这个在通过12123申请以后，直接它的数据通过我们网办中心，就给它这个新车注册又办结了。那它现在要做的是，就是到它12123的账号里看一下，它再办的流水提示到哪个环节。如果是都办好了，来我们现场领牌证也行，做寄递也行。他当时在这个 APP 上面提交的申请，继续办理下去的，所以他要关注一下这个。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干净利落的问题。有一台满一年的车，现在呢想再买一台二手车，请问可以上完二手车的车牌之后把两台车的车牌互换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8: 可以的，如果两个车都属于就同一种车辆这个号牌种类的，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同一个车主名下是可以进行互换的。我们只要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还有登记证书、行驶证，然后违法的这个行为都处理好，然后持我们这相关证件到车管所窗口或者我们各个政务窗口去办，因为这个业务是不需要验车的，只要把车牌带来，我们车牌要回收，然后进行一个号牌的互换以后，我们还要领取新的车牌，打印新的行驶证，还要登记证书进行签注，这个业务就办好了。
6: 好的，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燕的留言。他女儿没有驾驶证，但是想咨询一下可不可以用他女儿的名字来买车办这个行驶证。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8: 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没有规定说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必须持有驾驶证。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服务升级。市民服务中心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有调整，七项业务的仅由网点可办理。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让广大市民朋友办事更省心更便捷，从2026年6月29号起，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69号的市民服务中心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将迁移至仅营网点，地址在这几个地方。
1: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哈，看看大家离哪个地址会比较近一些。首先第一个呢是华林邮政支局，地址呢在鼓楼区华林路133号-1，工作时间周一到周天的8点到18点。
0: 第二点就是五一中路邮政支局，地址在台江区五一中路73号，工作时间也是周一至周天的9点至17点。
1: 再来关注一下金山大道邮政支局，地址在仓山区金山大道165-21号，工作时间周一到周天的9点15分到17点15分。
0: 前宇邮政支局，地址在静安区前横南路3号，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天的8点45至17点。
1: 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地址在仓山区城门镇南三环路辅道黄山车管所院内的电动自行车服务窗口，工作时间工作日的9点到12点13点到17点30分。
0: 那么以上的仅由网点将提供这些的服务，新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车辆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旧车回收注销，其中前六项业务车主也可以自主在手机上操作。具体操作方式是本人登录易福州 APP， 选择交警服务，再选择电动自行车业务办理，最后再选择您需要办理的业务，根据页面提示提交申请即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伙伴想要问了哈，通过网络或者是外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又应该如何办理付码和上牌呢？那不用担心，您可以这么办。首先第一步啊，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购车发票还有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请上您心爱的电动自行车到就近的以上的这个仅由网点进行电动自行车的付码。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车辆付码之后啊，仅由网点的工作人员将协助您上传相关的材料，并且提交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呢，会由邮政的 EMS 寄送电动自行车的车牌证，并且上门安装号牌。
0: 在这里要温馨提示，付码时需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实车查验，请您确保电动自行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且外观、尺寸、重量、电池类型、电机号码等各项参数应与产品的合格证一致。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您还可以拨打公安交管的服务热线0591-12123。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

0: 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9: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1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6: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和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4: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4: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1: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留言。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现在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人，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

0: 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充电宝相关的讯息。商品买卖的过程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接下来我们了解一类生活中常见的商品，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充电宝。根据相关规定，未取得 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 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么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6月18号，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自燃的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是接连了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的事件。最近几年来啊，全国各地的充电宝安全事件也是时有的发生，对于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了威胁。早在2024年，为了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的产品，但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的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呢，不能够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了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下来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是由于价格低，销量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来听一下充电宝销售人员是怎么说的。
4: 买的多不多？
5: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3: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么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记者注意到，一家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但是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经被注销了，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后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的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助理安泽强表示，
6: 连个标识都没有，
7: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6: 对呀、
7: 啊，
6: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7: 这什么都没有。
1: 技术人员也介绍啊，外壳的阻燃性能，这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当中呢，部分的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还有可能会成为助燃物。技术人员也介绍，取得 3C 认证的标志要经过一整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的劣质的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够冒用或者是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的需求。随后呢，记者在相应的电商平台对于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和举报。截止到记者发稿，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经下架了，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时没有下架。专家也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的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者是注销之后依然违规销售，这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表示，
8: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表示，
1: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大气，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也发布了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一些产品 3C 认证的实施要求。对于移动电源及配套的锂电池的产品 3C 认证的依据，增加了 GB4737-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也修订了 3C 认证的实施规则，细化了企业的质量管控还有产品的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的主体责任。2027年的4月1号开始呢，应当按照新版的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的活动。按照旧版的 3C 认证的规则，已经获证的移动电源以及配套的锂电池产品需要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完成证书的转换。而同时呢，市场监管总局已经与主要的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的联网核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1: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末尾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妈妈想把她名下的房产一半的产权过户在未成年人儿子名下，怎么办更划算呢？
2: 早年间的职工宿舍购买之后的房子呢，房产证上写的是部分产权，那怎么办继承给孩子呢？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你好。
11: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渠的朋友，他说父母离婚，妈妈呢想把他的那一半过户到儿子的名下，那么儿子今年是12岁哈，怎么办更加的划算呢？过完户在儿子名下之后呢，他的父亲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如果要卖掉房子的话，是不是需要原持有者，也就是妈妈签字同意之后才能够卖，还是说儿子同意就可以直接卖呢？
11: 这个问题首先是说，妈妈想将那个一半自己那一半的房产过户给儿子，这个是可以的，那可以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来办理这个过户手续。那过户完之后，在儿子名下之后，如果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要处置这个房产的话，是需要所有监护人，也就是爸爸和妈妈

0: 行到产的。
1: 也就是说妈妈把她的这一半房子过户到儿子名下，那这套房子实际上就变成了她的父亲和儿子两个人父子俩共同持有这套房子。那因为儿子还未成年，所以说如果要买卖这套房子的话，就是她的母亲其实也是需要来签字的。
0: 要买卖，对，要就是要处分这个孩子名下的这部分的份额的话，那需要母亲共同到场，父母共同到场。
1: 好，冯珠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如果说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其实是跟着父亲的话，那他母亲也需要来签字，对不对？
0: 啊，需要，需要的，
1: 好，
0: 需要所有监护人啊，所有监护人。
1: 好，明白了。
0: 包括，对。
1: 就是父母双方一起来签字，就这一半的房产哈，如果要处分的话。好，
0: 对，如果说父母有再婚的情况下，可能再婚有构成赡养和抚养的关系，那可能这个再婚的父母也得到现场来。
1: 哦，明白了，就是更复杂了变得。
0: 对对对，是的。
1: 好，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叫约克的网友，他说他和他弟弟共有房产，各占50%，他现在想去掉他的名字，想咨询一下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流程的花费比较少。他查了豆包也是说可以通过共有份额分割的方式，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
0: 就是想把这个和弟弟共有的房产然后转移到弟弟一个人名下的话，那这个兄弟之间只能通过赠与和买卖的方式来办理。
2: 赠与和买卖
0: 是有罪的。对对对，是。
1: 那他刚说到这个叫做共有份额分割，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0: 就是表述上不一样，这个赠与和买卖这计税方式只有这两种，那就是我们转移方式也是只有这两种。那实际上那个豆包说的可能共有份额分割就是指这个买卖，对，转移方式就是买卖或赠与。
1: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只有买卖和赠与两种方式了，你自己看一下哪种方式更合适哈。
0: 是的，是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寻水的鱼，早年间的职工宿舍购买之后呢，房产证上面写的是部分产权，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继承给他的孩子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部分房产它比较特殊，就是购买早期的这种只有部分产权的这个房产，它有一些特殊性，就比如说它可能有特殊的约定，它是要补缴一些这个差价款之后才可以上市，才可以办转移，或者是有指定的销售对象。那具体呢，它要看当时购房时候的这个购房合同的约定，之后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处理。那所以可以如何能不能继承给孩子，那这个可能要到就是我们档案馆去调个档，看一下合同上是怎么约定的。
1: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这个人可能要首先到档案馆去调个档，看一下你当时这套房子怎么约定的，占了多少份额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约定上面是怎么约定，你先要让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完全产权之后才能够安排这个接下来怎么办理，对不对？
0: 就是按照合同约定来处分这个房产。
1: 好，要先处分之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一个手续哈。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部分房产，比如说一部分属于原单位的然后一部分属于自己的，那自己这一部分也是不可以做继承什么的？
0: 是的，就是他一般情况下合同早期的这个房产它会有约定，比如说一部分是单位，我们有些他就是需要补足差价款，他要交一部分钱对，然后才可以购买这个完全产权，那才购买完完全产权之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转移登记。
1: 好，
0: 有一些是约定他有指定的销售对象，比如说他要上市的话只能给单位，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过户对。
1: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初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谢谢。
1: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最后来关注福州住房公积金新增线上服务功能。近日，福州住房公积金服务新增线上渠道手机号校验功能。以往缴存人登录手机号与系统预留不一致，将无法登录，需要到柜面上进行手机号的变更。现在，缴存人可通过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手机号变更银行卡绑定业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手机号变更操作的步骤哈。那么这个 步骤呢是登录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我的绑定关

0: 关联公积金账号，绑定账号之后呢，如果页面弹出了提示微信绑定手机手机号码与公积金系统预留手机号码不一致，无法登录公积金系统，是否修改，选择是之后呢，可以对手机的号码进行修改，按照指引完成人脸识别核验的身份，核验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成功的更换公积金系统预留的手机号了。
1: 而银行卡绑定操作的步骤为完成手机号修改并重新登录小程序后，在服务中找到提取义务板块，点击其中的银行卡绑定选项，按照页面提示完成操作，就能完成整个银行卡的绑定了。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的信息系统2026年度结息工作的顺利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呢将于6月30号暂停业务的办理。
1: 在6月30号，也就是周二这一天，暂停对外所有渠道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服务，包括柜面、网厅、微信、自助终端、闽政通、易福州手机 APP 等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及查询服务。在6月30号周二这一天，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8点30分，请各贷款人提前留足当期的还款金额，以免影响个人征信。
0: 那么7月1号的0点呢，开启了查询功能，6点钟恢复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也提醒各缴存单位缴存人要提前的安排好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的时间。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4到30度，明天小雨，气温24到29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郭宁宁参加市委办公厅主题党日活动；
3: 福州厚植生态底色，绘就山水人城和谐新画卷；
2: 福建出台知识产权保护细化措施，12项重点任务敲定责任清单；
3: 免后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能源高端制造蓄势崛起；
2: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即将启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委办公厅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服务主题党日活动，深入田间地头采收粮食，上门看望慰问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以奋勇争先、多做贡献的责任担当，积极投身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火热实践。请听报道。
4: 盛夏时节正是玉米收获季，在永泰县大洋镇康乐村，郭宁宁手提竹篮走进玉米种植地块，与支部党员一起采收闽双色等优质鲜食玉米，一边劳动一边与镇村干部、农业合作社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玉米种植规模、田间管理、连农带农、线上线下销售等情况。强调要加大优质品种培育和推广力度，进一步提高产量、提升品质，打响绿色品牌，完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机制，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郭宁宁十分关心老党员的生活情况，先后来到老党员陈义炳、汪中银家中，对他们忠诚于党、初心如磐致以敬意，并关切询问他们家庭情况，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看病就医方不方便，希望他们注意保重身体，继续发光发热。郭宁宁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养老、医疗等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们安享幸福美好晚年。来到康乐中心村卫生所，郭宁宁查看药房、诊室，与村医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村民日常看病就医情况。强调要深化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完善乡村医生乡聘村用等机制，加快构建覆盖全域、高效运转的乡村医疗服务网，方便群众就近就医问诊，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市领导郑玉参加。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3: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接景，四季常青。近年来，福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在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上持续发力，从保护家底厚植生态底色，到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再到生态福祉人人可享，福州阔步走在山海协同的绿色发展之路上，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城市生态之美落脚细微，惠及民生。福州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零碎空地，打造出约900个精致便民的口袋公园，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绿色休闲空间。位于静安区福新东路的松山文化园绿植错落，设施齐全，配套休闲座椅、儿童游乐及健身区域。区别于传统大型公园，这里因地制宜融入本土文化，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切实惠及周边市民。近日，松山文化园凭借精品化、特色化的口袋公园建设成果，入选2026年中国建设报全国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市民戴秋华：
1: 经常每天吃完饭之后啊，然后都会到这边来走走，来跑跑步啊。以前都是杂草啊，建完之后又有儿童设施，绿化也都很到位。
0: 福州市绿化管理处松山文化园项目负责人李桂祥：
2: 我们会持续收集居民的反馈建议，动态优化升级，后续会引入城市公园综合体的理念，配套服务业态等消费场景，持续打磨便民细节。
0: 小微公园点亮市民生活，全域湿地筑牢城市根基。多年来，福州坚持生态优先，稳步推进湿地修复、红树林抚育、水系提质等生态工程，全力守护闽江河口湿地核心保护区。近年来，多种罕见珍稀鸟种陆续现身福州，成群鸬鹚落脚东湖湿地栖息，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连续17年到访永泰大张溪停留休憩，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正让越来越多的候鸟稀客成为福州的常客。依托全域湿地保护体系，福州串联城区绿化、水系治理与滨海生态，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目前，福州湿地总面积19.42万公顷，湿地保护率55.33%，两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也是全省首个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福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志强：
3: 下一步啊，切实将国际湿地城市美好蓝图变为施工图和实景图，全力做好国际湿地城市建设的后半篇文章，高质量通过2031年湿地城市续期认证，推动福州生态保护常态化向好。
0: 除了全域植绿护绿，福州同步抓实环境治理与低碳发展，通过红庙岭生态修复工程，有效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依托江阴港城经济区链实发展，中景石化的副产品氢气，供给天辰耀龙等企业，友谊集团采购的聚丙烯、聚氯乙烯70%来自中景石化、万华化学，昆彩科技生产钛白粉需要的气体原料是万华化学的副产品。循环化改造让园区产业链首尾相连，固废综合利用率持续攀高。福州还持续激活生态价值，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23年，连江县发放全国首张蓝色碳票，估值超过55万元，让海洋碳汇认证和交易提供合规化范本。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幸勇：
4: 通过构建龙头项目带动加循环经济支撑加科技创新赋能加绿色转型引领的四维发展体系，朝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和绿色低碳示范园区的目标稳步迈进。
0: 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5: 下一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把更多的山水福、绿色福送到市民身边。
0: 从蓝天碧

0: 水净土的持续守护，到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再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近年来，福州交出了一份生态与经济并重、保护与发展共赢的优异答卷。2025年，福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5%，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挺进前三。闽江流域福州段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攀升至97.9%，创下监测以来的最佳纪录。未来，福州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让有福之州的生态底色更亮，发展动能更足，人民幸福感更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1: 权威发布。省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贯彻落实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细化措施，围绕健全制度规则、源头保护、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地理标志保护等12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单位，细化实施路径。在源头保护方面，措施提出对申请人和代理机构实施双处罚，严打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与代理行为，同时优化专利快速审查、优先审查等机制，强化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精准服务，针对商标恶意注册、囤积行为加大打击与线索的移送力度，压实属地责任，并发挥商标快速审查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此外，持续推进原农产品地理标志转化，推动相关保护要求与商标使用规则协调一致。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措施着力构建多维保障体系，强化省内4家国家级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平台协作，联合开展能力培训、企业交流和纠纷指导，完善海外风险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加强重点产业和区域的风险预警，推动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整合专家库和合作单位资源，提升纠纷应对水平，持续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科普宣传，推广应用福建省企业海外商标布局指引手册，同时加强与商务部门协同，规范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管理。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赛道，当前闽后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项目建设热潮澎湃，势头强劲，一批重大产业载体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厂房建设、楼宇打造工程，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在闽后县竹崎乡的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各楼栋分段有序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是闽后县在2025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点签约项目，项目主要建设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及1栋新能源研发大楼，重点打造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水泵发电机组、功能储能供电系统、混合能源5条产业线。为进一步形成产业协同效应，企业还计划引入上游配套企业，力争3年内形成30亿元产业集群。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有力地带动本地就业与产业发展。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相关负责人张德顺。
3: 整个项目呢是计划于那个明年的6月份完工，建成后将形成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发电设备产业基地，为数据中心、AI 算力中心、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提供先进可靠的清洁能源电力解决方案。
0: 同样在竹崎乡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火热建设景象。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动工，一期占地100亩，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创新研发中心等13栋主体建筑，

0: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为闽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强链补链提供坚实载体支撑。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相关负责人王仁杰：
1: 三湾工业装备制造产业园，然后总的是三栋楼，然后建筑面积4.7万方，项目目前进展是已经完成5栋楼的封顶，然后10栋楼的一个基础施工，项目预计现在2027年的3月30号完成竣备，立即投入交付使用。
2: 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恒深安科罗福州工厂日前正式投产运营，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新材料产业链，为福州制造注入强劲新动力。据介绍，恒深安科罗是中国首家以聚酰胺为基础进行产业链整合的本地高端工程塑料企业。新工厂总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达110亩，已建成年产10万吨改性工程材料项目，全面引入德国安科罗公司创新技术及配方体系，产品涵盖主流高端改性工程塑料品类。未来，恒深与安科罗将以这座工厂为契机，布局更多前瞻性产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恒深集团副总裁罗洛夫·维斯特贝克：
3: 这是一家融合中西方优势的工厂，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依托股东优势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恒深集团已经在福州有着非常强大的产业链，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能够进一步提升恒深集团和福州新区长乐区产业的互动，实现双向赋能。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将于6月28号至7月2号在福州和平潭举行。近400名中美青少年及海内外嘉宾将齐聚福建，共赴一场跨越大洋的青春之约。作为落实中美5年5万青少年交流倡议的重要民间交流项目，本届活动将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互访、文化体验、历史研学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了解、深化友谊。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8支青年棒球队将齐聚平潭开展友谊赛。中美青少年还将走进福州二中、福州七中、屏东中学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学校，参与棒球交流、传统体育体验、非遗手作、科创互动等活动。古岭主题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开园仪式、古岭之友故事分享会、新书发布会等系列活动将陆续举行。中美青年还将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烟台山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
2: 目前我是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明显增多，为持续筑牢城区排水防涝安全网，市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面强化易积水路段的管网排查与清疏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记者昨天在仓山区齐岩路看到，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正沿路对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和清掏。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山体，强降雨时山洪下泄速度快，极易形成短时积水。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小聪：
5: 我们采用微型机器人对管网的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有发现开裂或者淤堵的情况，我们也有针对性的对管道进行修复和清疏。
2: 在东岭路，由于该路段是南二环双湖互通与奥体片区之间的关键交通走廊，地势偏低，大雨天极易积水，进而引发拥堵，因此市排水公司在这里新建了一道节水沟，有效提升排水能力。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生平：
6: 东岭路这边也是在大雨时迎接山体来水，也送接齐安路过来的排水，因此我们增设了长10米、宽1米的节水沟，扩大节水能力，将水快速排进阳气河，避免路面产生积涝。
2: 据统计，为全力做好汛期保障，市拍摄公司已累计出动人员330人次，冲洗西屋车36部次，重点对四城区18个积水风险路段展开拉网式排查与清疏，全力以赴确保城区安全度汛。
0: 每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财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年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近日正式启动，即日起至9月15号，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报名。
2: 因金山大道部分路段沥青坍铺施工需要，6月29号20-30至6月30号6时，金山大道菊园洲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禁止车辆通行，6月30号20-30至7月1号6时，金山大道往菊园洲大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
0: 眼下郎旗各大果园的葡萄新鲜上市，目前夏黑、黑黄、金手指等早熟品种已陆续成熟，而到8月，飓风、阳光玫瑰、红地球等品种都将迎来成熟期。
2: 近日，福州花海公园古山大桥下约4000平方米的江荷花进入盛花期，花期长达5个月。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静林，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十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1: 直击执法现场，
3: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4: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4步1卡的信息展示。
3: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5: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6: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1: 深入普法访谈，
7: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8: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9: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10: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1: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现在已经是《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第6季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园林中心。福州市园林中心稍后将会在福州市虞山风景名胜公园开展现场的执法普法宣传活动。今天在前方带队普法的是福州市园林中心。

0: 中心四级主任科员杨元胜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福州市园林中心审批服务处处长黄伟民。黄处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另一位呢是绿化处处长陈红。陈处你好。
2: 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0: 那今天呢为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福建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看福州抖音号。同样欢迎大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在后台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都说呀，千年闽都三山毓秀，戎音满城，千载流芳。古树呢是镌刻年轮的绿色文物，更是承载着我们三山文脉、福州乡愁的生态史书。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福州市园林中心的嘉宾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今天会给大家普及到的这几部法律和法规吧。黄处。
1: 好的。漫步龙城，古树名木分布在古厝街巷、名园古刹、山水郊野，它们见证着福州2200余年的建城历史，是闽都文化的鲜活载体。相关法规为古树名木保护主老法治屏障，明确管护责任与处罚细则，为保护管理提供了法律规范，让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那首先介绍一下国家级层面的行政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国务院制定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于2025年3月15日起正式施行。该法规清晰界定了古树名木的判定标准，划分了保护等级，明确了日常管护要求与禁止性行为，全程坚持远地优先保护原则。其次是省政府出台的政府规章《福建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2021年6月1日起落地实施，统一全省古树名木管护标准，对城区古树实施提级保护，划定专属保护范围，同时规范移植审批流程，完善追责问责机制。其次是福州市新修订的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办法结合福州本地实际，细化了日常巡查、专业管护、建设项目管控等要求，对各类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作出严格约束，贴合龙城古树保护的现实需求。
0: 那么这次国务院颁布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有哪一些亮点呢？黄处您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国务院制定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的古树名木保护行政法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一是填补国家立法空白，首次以行政法规统一全国标准，明确古树是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那在保护等级方面，划分为一级保护古树，就是树龄大于500年的古树；二级保护古树，就是树龄在300年至499年的古树；三级保护古树，就是树龄在100年到299年的古树。那名木均施行一级保护。第二点呢，就是坚守保护底线，坚持远地保护，那确立了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核心原则，严禁擅自采伐古树，严格把控移植审批，能远地保护的绝不迁移。第三是推行了分级精准管护的制度，那逐步落实养护责任人根据树木保护等级展示实行差异化巡查，划定专属保护范围，明令禁止剥皮、挖根、硬化树池地面等伤害行为。第四是压实各方的监管责任，那古树名木的保护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古树名木保护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理论审计， 同时建立约谈制度，层层压实责任。第五，就是兼顾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推动古树保护与生态旅游、科研科普相结合，深挖古树背后的历史故事，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区域发展的协同共进。
0: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在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当中第六条提到了市县市区园林。

0: 推进古树保护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案例吗？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好的，那我介绍一下哈，我们跟林业部门主要从履行职责、交接资源、产效管理三个方面开展协作。第一个是明晰责任边界，园林部门联合林业部门联合下发了专项通知，细化了双方管辖的范围与工作职责，搭建起信息互通、快速联动、协同执法的工作机制，凝聚管护合力。第二个是完成资源移交，就是按照法规规定的管理边界，双方逐一梳理、核对、交换古树名目的管理清单。目前各县市区园林林业部门已在稳步推进台站与实地交接工作，做到底数清晰、权属明确，确保古树管护无盲区、无空档。三是长效联动管理，就加大联合执法与日常巡查力度，发现违法损害古树线索，第一时间移交相关部门，并全程跟踪处置结果。
0: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执法人员已经到达了今天的执法地点，接下来让我们把信号转到我们的执法现场。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3: 我执法我普法的外场，我是记者凯峰。大家看到啊，我现在打着伞呢，这应该是我这个为大家宣传报道这个我执法我普法外场，我感觉是最享受的一集。为什么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虞山公园内。那今天我们将跟随福州市园林中心的执法工作人员来到这儿进行执法检查。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我们福州市园林中心四级主任科员杨元胜。杨主任您好，打个招呼吧。
4: 你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陪同执法的工作人员吧。
4: 那我们今天一同执法的工作人员是我们福州市园林中心的李军贤，还有我们虞山公园管理处的郑亚敏副主任。
3: 好，军贤和郑主任，
4: 对，
3: 同志欢迎三位。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开展执法检查的具体内容吧。
4: 那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是到我们虞山公园管理处开展一个执法检查。那为什么我们选虞山公园管理处呢？因为虞山公园管理处呢地处我们福州中轴线。那我们前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福州的白塔，那正好我们虞山公园处于我们福州的白塔和乌塔中间，那我们公园管理处内古树名木，还有我们的古建，还有我们的摩崖石刻，交相辉映，历久弥新。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到公园管理处开展一个古树名木的养护管理情况的检查，同时呢，了解一下我们公园管理处在我们的摩崖石刻，还有我们的古建筑保护方面开展哪些保护管理和宣传工作。
3: 在这儿我感觉特别的享受，尤其今天下着蒙蒙细雨哈。
4: 对，今天也不热。非常适合，
3: 也不热，
4: 对，
3: 也非常适合这个游览虞山。
4: 对，
3: 但今天虽然下着蒙蒙细雨，虞山的这个游客也是络绎不绝，还挺多的。
4: 对，我们这个虞山地处这个福州中轴线，那我们这个又是名胜古迹又非常多，而且景观也比较秀丽，所以说游客是络绎不绝，
3: 也是古香古色的。
4: 对，
3: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执法检查也正式开始了，是不是？
4: 对，没错。
3: 刚刚提到的这个名木古树的保护，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执法检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5: 我们今天执法检查主要是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23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现在我就开展检查。
3: 好的。提到这个名木古树保护，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公园管理处的郑主任，那郑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相关情况吧。
6: 虞山风景名胜公园园区内有4株古树名木，3株古榕树，1株黄连木。其中最有名、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寿延榕，树高近30米，胸径约9米，冠幅达40米，为2002年福州十大古榕评选中位列第3名。其树形天然形成龙头凤尾的造型，主干挺劲如龙，昂首云霄，气根盘踞似凤尾展翼。 熔岩相拥，岩石上镌刻有清道。

0: 光年间满能魁连题写的书径达2.2米的寿字，龙寿相互呼应，相得益彰，见证福州人民对长寿和美好福祉的追求。
1: 嗯，好，那刚刚您提到这个寿延荣，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个是吧？
0: 哎，对，它是一级古树名木。
1: 啊，一级古树名木。
0: 对
1: 啊，在这个福州的四大名那个榕树当中，它还是名列前茅的，是吗？
0: 对，它是排名第三名。
1: 啊，排名第三名。
0: 对，
1: 嗯，好。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场的执法工作人员呢，军衔也在对这个名木古树的保护进行执法检查啊。我们看了一圈，感觉整体怎么样？
2: 整体是树体正常，长势良好，树木根部无裸露腐烂，树旁无过度硬化。没有病虫害，保护范围内也没有违建设施，总体情况是良好的。
1: 总体还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2: 嗯，
1: 我看这个树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我们平时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树干呢，包括这个树枝、树根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呢？比如说在防腐啊，或者是防其他的一些病虫害，包括防雷等等。我们要做一些其他保护吗？
0: 是的，像我们古树是最怕有白蚁，然后我们每年都会请白蚁的专业团队对这个古树进行监测，然后发现白蚁及时消杀。
1: 嗯，好的，好的，好。那看来我们现在这个检查这个叫寿延荣，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好，那杨主任，接下来我们来检查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呢？
3: 那根据我们福州市城市公园管理办法规定的，我们公园内的古树名木，还有我们的文物古籍，还有优秀的近现代建筑物，都是由我们公园管理单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格保护。
1: 嗯，
3: 那方才我们那个检查了这个我们的古树名木
1: 寿延荣。
3: 哎，对，我们看到我刚才那个寿字，就是我们园内的摩崖石刻。
1: 哦，
3: 还有我们目前路上经过的这个古建筑的保护现状。那整体的保护情况啊都比较好。
1: 嗯，
3: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到这个古建筑消防中心检查我们这个园区的古建筑整体消防安全情况。
1: 嗯，
3: 同时呢，结合六月份是我们的安全生产月嘛。
1: 啊，对。
3: 我们结合这个生产月的工作部署，对公园内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和内业材料进行一个检查。
1: 嗯，
3: 那杨敏副主任，那近年来我们公园管理处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雨山公园作为福州山水空间格局、三山两塔一条江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处高度重视园区历史文化资源和闽都文脉、红色文化宣传等保护工作。在雨山有三宝，即古树、古石和古厝。在古树保护方面，我们除了按照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做好日常巡查记录，及时发现白蚁并进行防治工作，还定期为古树申请专业队伍对古树的枯枝、病枝进行修剪、防腐保护工作。在摩崖石刻保护方面，虞山现存110段摩崖石刻，2013年被国家文物总局列为第7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我们除了对一些不文明的游客行为进行劝导外，我们还积极开发保护摩崖石刻。虞山乌石山摩崖石刻数字馆就是我们近两年对两山上的摩崖石刻进行数字化扫描进行梳理，以数字互动屏幕形式展现于市民游客面前，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更简明的方式与数百年前的文人墨客进行交流。在古建保护方面，虞山有省级文保单位2处，市级文保单位1处，区级不可移动文物8处。我们每年都有聘请白蚁防治专业团队对这些古建的木质结构进行白蚁防治，另外有请古建团队定期对屋顶上的瓦片进行清扫及瓦片修复更换工作。
1: 嗯，好的。啊，杨主任，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呢？
3: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古建筑安全消防中心，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古建筑安全消防监控情况。
1: 嗯，好好，我们等。消防安全中心。
3: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大屏幕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公园的这个消防监控情况。
1: 嗯，
3: 那现在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检查一下我们这个安全的内业资料
1: 啊，
3: 同时请一下我们这个虞山公园安保科的杨新副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包括古建筑的这个安全情况的管理情况。
1: 嗯，好，杨科长你好。
4: 大家好。园区目前一共有古建筑16栋，设有监控86路，消防设施密布齐，一共110具，以及3处的微型消防站。同时，公园也是结合了福州市应急局的要求，开展了一个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建设，建立了网络巡查机制以及一个风险隐患的清单。那一共整理了2处高风险点以及8处中风险点，17处的低风险点。那今年以来呢，一共排查整治消防隐患一共6处。那目前呢，这个就是一个园区的情况，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稳。

0: 运行良好的状态。
1: 嗯，我们一共有86路的监控设备哈。
0: 对，
1: 是吧？我们现在大屏幕呈现的应该是4416路，我们会定期，比如说更换一下
0: 这
1: 个画面，是吧？
0: 会刷新，
1: 会刷新，
0: 轮动的刷新。
1: 嗯啊，大家通过镜头都可以看啊，这个镜头还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啊，人在做什么，包括这一处一景，包括一个树木的风吹草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非常的清晰，是吧？
0: 嗯，是。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郑主任，
2: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虞山呢是整个依山而建的一个公园，
2: 是的
1: 啊，这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那我们在这个日常巡养和管护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难点和痛点呢？
2: 啊，实际上虞山公园是个山体公园，
1: 嗯，
2: 很多的大树还有古树名木是生长在岩石峭壁当中的，然后很多大型的机械是进不来，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管养当中，比如说修剪工作，是没有办法用到器械，只能依靠人工搭架上树进行修剪，然后另外一个是怎样，就是我们古树很多是依靠在古建筑和摩崖石刻旁边，他们是相互共生的，
1: 那个树岩溶就是，
2: 哎，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根抱石的一个景观，然后我们就会担心它气生根会把这个摩崖石刻进行遮挡，或者是对这个摩崖石刻进行破坏，然后有一些树根比较厉害，它就会长到了那个古建筑里面，也会对古建进行一个破坏，所以说对我们日常的管养当中带来不小的挑战，对，是。然后就在此呼吁大家，然后我们一起共同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我们身边的历史文物古迹，谢谢大家。
1: 在这儿还要像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说也很辛苦了，
2: 哎呀，谢谢，
1: 因为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只能靠人工，
2: 只能靠人工，对，
1: 是啊，
2: 是，
1: 好啊，军前，我们刚刚也看了检查了相关的一些内页，整体情况怎么样？
3: 从内页资料上看，虞山公园能够细化公园管理要求，对古树名木建立一树档，对摩崖石刻、古建筑都建立了专门档案，进行日常管理信息的记录。然后除此之外，消防安全防汛等材料也都是齐全的。
1: 嗯，都是齐全的啊。行，我们来可以看到啊，有安全的，还有摩崖石刻的啊，消防档案，还有监控档案、古树档案，还有防汛档案，日常的检查，这应该是涵盖方方面面的。
3: 对，是的。
1: 啊，整体情况还是不错。
3: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来问一下杨主任，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什么呢？
4: 那我们接下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消防设施的齐全情况，还有一个消防程序能不能正常使用这样子。
1: 消防设施，
4: 哎，对，
1: 尤其在公园内啊，非常重要。
4: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过去检查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4: 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古建筑消防中心外面有一个微型的消防站，那我们消防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消防设施，那我们就是一个灭火带，
1: 灭火带，
4: 还有我们的安全帽，还有我们的一个防护的服装，
1: 服装，
4: 哎，还有一个这个面罩的呼吸器，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设备还是比较齐全的，
1: 对，
4: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干粉灭火器，
1: 干粉灭火器，
4: 那我们看到这个柜子里面有两个小的这个干粉灭火器，哎，那我们看到外面还有我们一个大的这个干粉灭火器，那为什么要配备这么多呢？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全部是木质结构，
1: 对，
4: 哎，我们这个是有备无患，可以多配备一点。那我们目前看到整体的这个消防站的这个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目前是这样。
1: 好，看来这个消防设施这个物件还是比较齐全的哈。
4: 哎，对，
1: 灭火器配备的还挺多。
4: 哎，对对对，
1: 因为这个不仅是要防汛，同时也要防旱。那旱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树一枝叶，就容易一点火星就是引，
4: 哎，对，没错，
1: 这个我们要配备的齐全，
4: 对，没错，
1: 平时这个是我们关着的还是敞开着的？
4: 我们平时要有专人来保管这个东西，
1: 专人保管来维护，
4: 对，要维护。
1: 我们来看到这里面有这个灭火器的这个检查的记录牌，都有时间包括人员的检查都有哈。
4: 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从2016年1月份到6月份，就是定期开展检查，有专门的责任人对某个项目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确保这个设备能够正常的使用，不出现问题。
1: 近期是6月份的哈，
4: 哎，对，我们6月21号刚开展检查，对对对，
1: 好的好的，行，好。那我们刚刚看了整体，有包括这个树岩溶、名木古树的一些保护，还有我们的安全中心，还有我们的消防设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感觉怎么样？
4: 那是这样，主持人，那我们这个虞山风景区，公园管理处的话，严格按照这个，我们这个部里面、省里面、市里面都有古树名木的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它履行了这个相应的养护管理职责。那同时的话，依据我们福州市的摩崖石刻保护规定， 那我们这个福州市的法律还比较齐全的，还有我们福州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那做好了这个摩崖石刻还有古建筑的保护管理工作。
1: 嗯，好的，
4: 谢谢大家。

0: 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我们目前检查的情况就是这样。那稍后欢迎继续锁定《我执法我不罚》。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第六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园林中心。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福州市园林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杨元胜带队啊，在虞山风景名胜区呢进行执法检查。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园林中心审批服务处处长黄伟民和绿化处处长陈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福建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以及《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那么随着国务院以及省市法规的出台和颁布，我们福州市园林中心近年来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做了哪一些工作？我想这个问题呢，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因为我们福州市一直是一个绿化特别好的城市，在全国应该是名列前茅哈。那么和我们园林中心的工作一定是分不开的。那么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我想陈处您给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严格对照各项法规要求，聚焦资源普查、养护管理、执法联动这三大板块，扎实的推进工作。第一个方面呢，是开展这个全域的补充调查，摸清资源底数。结合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在全市城市区域开展了古树名木的拉网式排查，摸排遗漏未挂牌的树木和古树，同步呢推进名牌更新项目。将新发现、新确认的古树信息录入到全省的古树名木智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的动态更新。第二个方面呢，是织密养护网络，强化精细化管护，突出各县市明确每一株古树名木的专属养护责任人，规划巡查台站，针对在建工地、拆迁片区等高危的区域，试点运用无人机远程监测，实时掌握古树的展示，排查人为的破坏隐患。第三个方面是健全执法联动机制，严守法律红线，强化执班之手，畅通违法线索的移送，联合查处的渠道，多方合力守护古树的安全。
1: 那其实刚才呢，陈处所说到的这些执法检查，我们在前面的执法当中也都看到了，就是这么执行的哈。那刚才陈处您还提到古树资源普查，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具体的普查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古树名木资源底蕴丰厚，这些古树广泛分布在城市道路、综合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居民区等地，既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承载闽都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这些古树名木以榕树为主，全部做到了一树一档挂牌确权，落实管护责任人。依据古树名木的保护条例、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全市每十年至少开展一次全域的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实地的调查，建档入库，同步更新省市智慧管理的数据库。这次的第三轮普查是2026年3月正式启动，计划在2027年底完成，实行园林加林业双部门的协同，各县市区属地来实施，乡镇街道村居配合进行全覆盖的排查。相较第二次普查范围大幅扩容，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各类自然保护地，实现了城乡、山林、景区、居民区、单位庭院的全域的无盲区的覆盖。目前全市的普查方案、技术细则、人员培训已经全部完成，根据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分县市区完成外业调查、内业整理、市级汇总、省级验收等，在2027年底会形成完整的全市的古树资源普查的报告和资源分布图等整体工作。
1: 那么我们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对古树保护有影响的情况，那么在法规当中面对这种情况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呢？黄初，
3: 嗯， 国家和市级法规对此都有严格且细化的要求。那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就是建设项目的选址施工必须优先避开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因为特殊情况无法避难的，需要在保护范围里面新建建筑铺设管线的，施工单位必须提前向属地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报备，并采取专项工程防护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古树及生长环境的损害。对于保护范围里面现存的不符合保护要求的建筑管线，属地政府会统筹规划，逐步整治。若古树同时属于文物保护对象的，由园林跟文物部门联合制定双重的保护方案。那结合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25条、第27条的规定，那古树名木是禁止擅自移植，省级以上重点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项目在确实无法避难时，可依法申请异地移植保护。如除市级以上重点基建、民生工程外，其余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擅自修建古树，确需修建的，建设单位必须编制专项保护方案，经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1: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园林部门是怎么样来监管在建设过程当中的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呢？
3: 在实际监管中，我们将古树保护的要求前置到项目的规划审批环节，所有涉及古树的建设工程均需提交保护方案。那施工期间，我们园林部门会安排专人现场巡查，全程监督防护措施的落实。工程项目均完工后，会跟踪回访古树的生长状态，从源头杜绝施工破坏行为。那建设项目的古树名木的保护，在建设项目建设的全周期内，是由多部门协同联动，在不同阶段按职责分工做好各自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涉及古树名木多部门齐抓共管。像建设项目的选址阶段，园林部门是通过福州市的多规合一业务协同系统，对建设项目涉及古树名木的情况予以核实，并反馈给资规部门，在项目初期即提出古树名木保护的初步意见。在土地收储期间，各区政府与土地收储部门负责与园林部门共同管理收储地块涉及的古树名木。在土地出让时，资规部门在出让合同中明确项目涉及古树名木的应该依法保护。在项目规划实施规划许可阶段，资规部门联合园林部门对项目涉及古树名木的总评方案予以把关，确保建设项目为古树名木保护预留空间。在规划条件核实与土地核验阶段，园林部门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落实情况予以验收，并反馈给资规部门，对建设项目涉及的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进行最后的把关。那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州市建设项目为古树名木保护进行避难的案例。第一个就是南门兜古榕。南门兜古榕是福州的地标，也承载了福州人共同的城市记忆。南门兜地铁站也是福州市的重要地铁换乘站点，但为了更好的保护古树，也为守护好福州的城市记忆，地铁一号线建设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建设方案经建设单位与园林部门多轮调整与优化，最终确定地下换乘站点为古树让位。现在福州市南门兜古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依然在原址焕发勃勃生机。第二个案例是三元棚户区改造地块里面有一棵古榕树，原来位于规划道路上，为了保护古树，该片区整体公规进行了调整，将古树所在位置的规划道路改线，古树保护范围调整为规划绿地，为古树创造了良好的生机，也为后期的保护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那第三个就是呼马路改造提升工程的第二标段，有一株古榕树位于路边斜坡上，那道路需要拓宽设置非机动车道，如果按一般的道路建设，古树树下需要填埋后建设非机动车道， 为避难和保护古树的原生

0: 的生态环境，经多次现场调查和方案论证，决定最大限度保护古树根系和景观。那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以架桥的方式绕行，那不但完整的保护了古树的生境，还最终形成了桥绕古树的一个美景。第四个案例就花明营支路建设，为保护好古樟树的保护，优化道路路面设计方案，增加了树冠范围内的干梁桥架空处理，保证了古树根系土壤的透水透气性。第五个案例就是联发嘉悦府二期项目设计九株榕树，那项目设计将整个古树集中区域设计为结合儿童游乐设施的绿地，为古树保护预留了空间。上述的案例都很好地展示了福州市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兼顾好古树名物保护，是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典型案例。
1: 那刚才呢黄树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么一些案例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亲眼看得到。比如说南门兜的这棵古榕是大家最直观的，因为南门兜是市中心，大家都会去啊，只要去五一广场一定会到南门兜，所以这棵古榕也成为了我们一个城市地标吧。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一些实际成效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外场执法还在进行当中，让我们把信号继续转到外场。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
3: 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我执法我普法》，这里是外场，我是记者凯峰。好，那在我身旁的军衔啊，那军衔，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次开展的这个实务培训，包括这个普法宣传，我们的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是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宣传教育，传承古树名木文化，增强全社会的古树名木保护意识，营造保护古树名木的良好社会氛围。我们中心依照上述法规，依托余山公园组织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
3: 好，这是有必要开展的哈。行哈，我也想问一下郑主任，那这一次我们开展的这个普法宣传，它的这个意义包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包括有一些宣传哪些内容呢？
5: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是面向市民游客的，大家可以通过古树古建摩崖题刻的打卡，扫描二维码了解历史文化故事，有奖问答兑换绿色礼品，共同发起点赞古树名木保护倡议等形式，让更多市民游客加入到历史文化和古树名木等自然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我们余山公园管理处从2023年开始，通过福州园林公众号园林公益发布相关的古榕精神宣讲、征集小小讲解员等系列活动，开展园林公益课堂。像今年六一儿童节前，我们余山也开展了一场古树名木法规宣传活动，市民游客学生通过参与活动学习古树名木相关保护法规、榕树精神，还有动手制作小盆栽等方式，达到普法宣传入脑入心的效果。
3: 好的，我看今天我们现场也支起了小亭子啊，
5: 是
3: 普法宣传亭啊，那接下来我们到现场来看看吧。
5: 好，
3: 我看有很多的市民啊，今天虽说下着雨，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啊。我们先收起伞啊，我们得进到这个小亭子里边。那这样吧，我们随机问问现场的市民有什么收获。我问问，你好，你好，您贵姓？
6: 我姓吴。
3: 吴女士，今天来到现场也是游玩是吧？
6: 对。
3: 顺便来看看这个普法宣传，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
6: 有的，我觉得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了更多关于古树名木的知识。也了解到原来我们金山观的余山公园有这么多的宝贵的文物。
3: 是、
6: 然后我觉得，我也这次也更加熟悉了我们余山的历史文化。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珍惜跟爱护我们现在所在的，所在的自然资源。
3: 对，家住在附近吗？
6: 对
3: 也平时经常来余山游玩是吧？
6: 对，我经常玩。对，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余山有这么多的宝贵的文物。
3: 这次不白来是吧？
6: 对，
3: 学到了很多东西。
6: 是的，是的。

0: 你好啊，祝你游玩愉快，
1: 谢谢你。
0: 好，我们再随机看看啊。你好，这位女士。
2: 你好。
0: 啊，方便是吧？啊，我们简单聊一聊。贵姓？
2: 我姓金。
0: 啊，金女士，有什么收获吗？刚刚听的。
2: 有，通过这次开展活动，我了解了余山的文化资源丰富，然后也熟悉的古树保护法规中我们作为市民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不能做的相关事项，比如不能在树上钉钉子、悬挂重物、剥损树皮等，要保护古树。
0: 破坏古树那个是违法行为啊。
2: 对，我们不能做的。
0: 是没错啊，文明游玩，
2: 是的，
0: 文明的游客。
2: 这空气又很好。
0: 对，尤其今天下着小雨，我感觉游览余山更有一番韵味和意境。
2: 是的。是的，
0: 挺舒服的。
2: 是的，
0: 行，祝你游玩愉快哈。
2: 好的，谢谢，
0: 谢谢。啊，我们看到现场人比较多了哈。好，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刚刚我们听说现场有一个那个古树名木保护的技术和宣传的一个培训会。杨主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3: 是这样子的，根据我们这个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话，那我们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要对这个养护责任人开展这个古树名木的养护技术知识培训。那我们这个福州市园林中心作为福州市古树名木的主管部门的话，那我们一般要为这个养护责任人提供这个技术指导。那我们会定期组织这个古树保护专家对这个古树名木日常养护单位或者个人开展专业技术的培训。那我们正好今天有开展一场这个古树名木的这个实物的技术培训，那我们过去看一下。
0: 行啊，那这样吧，在这之前我刚刚刷新一下我们后台啊，这个导播告诉我有一位网友留言，叫可乐嘉宾，就问我们，你看这个余山历史非常的丰富，那么多的古建筑还有那个名木古树，那有没有免费的讲解服务，就想了解相关的知识，有没有？
4: 这个是有的。我们余山和巫山历史风貌区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山上有摩崖石刻、历史建筑、红色文化资源和廉政文化，现在两山客服均配有专业的讲解人员，单位团体呢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讲解服务。此外，我们在重要的景点旁边有声色蓝牙音响滚动播放景点介绍讲解。这两年巫山上面还设置了摩崖石刻互动的智能屏，市民游客还可以扫描景点简介牌上面的二维码，了解景点故事、摩崖石刻的相关解说。
0: 好，行。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园林中心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规学习培训会。
5: 是的，幺二三四五，现在是幺二三四五，全民都知道的一个咨询法规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渠道。
0: 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进行讲解和宣传还有技术的培训。刚刚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如果发现有破坏名木古树保护的行为的，也可以及时的跟当地政府还有幺二三四五以及相关部门取得及时沟通联系。
5: 行动不便或者是不熟悉我们的一个主要流程的一个举动，我们也可以向社区委员会进行一个反映，让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协助我们的群众向幺五的问题进行一个成立上报给相关的一个管理部门。
0: 刚刚我也听到，如果发现违规举报的，有违规的行为的话，也可以向当地的社区居委会进行举报投诉。
5: 那我们看现在社会的发展是怎么样，当我们遇到一些新建项目的过程当中嘛，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项目的建设会涉及到我们古树名木保护的这一个范围的一个建设。那根据我们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23条嘛，我们有规定，在我们房屋增迁或者是建设项目过程当中涉及到我们古树名木的一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去避开它，而且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要制定我们的古树名木的保护方案，那经过我们的主管部门的批准之后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实施的。那对于我们省级以上的重点的设施项目，那明确在古树范围内进行施工的，那无法避让的，我们也应该要建立我们的一个保护方案，最大程度上的减少我们的施工对于我们古树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按照

0: 批准完的一个方案之后，可以进行我们进一步的时间分析。
1: 那就是我们的去年的一个都是
2: 好的，今天呢来到现场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也今天也找到了我们今天的公园的养护责任人，来随机问一问啊，他有什么收获和心得？你好，怎么称呼？
3: 我姓李。
2: 嗯，好。今天有什么收获？
3: 今天听了这场培训，我收获非常的大，因为专家是先向我们讲清楚了古树名木的含义，然后还有它的一些价值，还有保护古树名木工作的重要性，再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向我们讲解了一些古树名木日常管养该怎么做，日常的巡查该怎么去落实，还有一些各类的实操办法。那听完了今天的讲解呢，对我们这些一线的技术人员在今后该如何开展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
2: 好的，感谢。好，您继续听课，打扰了。好，我们的培训会还在正在进行当中。好，那接下来我还是想问一下杨主任啊，今天整体的检查，包括名木古树的保护，包括那个兽岩绒，还有这个消防设施，包括今天我们还有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整体今天我们到鱼山检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包括整体情况感觉怎么样？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4: 那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我们古树名木，还有我们的摩崖提克，还有我们的这个古建，这个消防安全情况，还有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情况，整体情况都比较好。那就是为了更好的这个保护我们这个城市的古树名木啊，还有守护我们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那看到我们这个鱼山古树名木和自然文化遗产还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兽岩中心根据这个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还有福建省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福州市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那对福州鱼山风景名胜公园管理处的这个古树名木呢，古建筑，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检查，刚才那我们整体的情况是比较好，刚才也提到了他们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法律法规做好这个古树名木的这个保护，还有古建筑的。那刚才我们还有古建筑最怕的是火，那我们这个消防安全刚才也看到做的是非常细致非常好。那同时的话，他们对这个我们的古树名木啊、古建呢、还有摩崖提克开展一个宣传普及，让这个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亭子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宣传普及工作，让大家都能了解到我们这个古树名木、还有古建、还有摩崖提克的这个消防保护、还有日常管理养护等情况。
2: 我们现场的游客收获也非常多。
4: 对，那我们鱼山公园管理处除了尽到本职工作外，还配合我们兽岩中心那开展这个古树名木的这个养护和技术培训，那工作都落实得很到位，也成效也非常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园林部门将继续秉持敬畏之心，恪守保护职责，守护好福州的古树之源和历史文化风貌，切实筑牢这个公园生态的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的安全防线。好，谢谢大家。
2: 好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福州市园林中心的各位工作人员。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我们县外场的情况目前是这样，接下来把信号转回给直播间。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第六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园林中心。刚才呢，我们在前方带队的福州市园林中心四级主任科员杨元胜已经呢给大家完整的去展示了我们的园林中心的一个普法和执法的过程。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园林中心审批服务处处长黄伟民、绿化处处长陈红。给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福建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和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那我们都知道啊，古树名木呢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在古树保护的文化传承方面，咱们在工作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吗？陈处。
6: 我们坚持保护加传播并行，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古树保护。一是开展主题征集活动，依托园林公益平台推出访城区古树、寻城市记忆、五城区古树名木信息线索征集活动，鼓励市民发现上报零散的古树线索。同时呢，逐步推广认养社会公益捐赠模式，吸引爱心单位市民以认养古树的方式参与保护。二是强化专业培训与全民普法，定期组织基层管护人员开展

0: 养护技术、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提升一线的管护水平，常态化走进社区、公园、校园，开展普法宣传。全年计划开展不少于15场的古树名木主题公益活动，目前已经完成了8场。三是深挖古树文化内涵，整理古树背后的历史典故、民间故事，通过公众号、线下展板、现场讲解等形式传播，让大家在护树的同时读懂古树承载的名都文化，让守护绿色活文物成为全民共识。此外，由三江口植物园牵头实施的福州城区一级古树基因备份工程，全覆盖了鼓楼、台江、静安、苍山、马尾五城区，完成了35株标志性的一级古榕的种子采集，包含了双抛桥古榕、河豹榕、流花溪甲天下榕、余山寿延榕、马尾中国塔榕等名榕。具体呢，一是前置健康体检，逐株开展了树势、病虫害、土壤、周边环境评估，建立一树一档树质档案；二是种子留存，采集枝条扦插防御，每株古树培育10株子代的幼苗，依托兰花温室、恒温高湿的环境进行育苗，搭建起福州古榕的基因备份库，应对台风、病害、城市建设造成古树消亡的风险。三是迁地覆状示范区，园区划定了古树保育区，对展示衰落、存在倒伏隐患的古树实施异地的移植、土壤改良、加固支撑、病虫害综合治理，为全市古树资源的留存和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1: 那么我们这边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古树名木保护是不是存在着城乡保护力度不均衡的问题呢？那我们在推动保护资源管护责任向基层下沉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的心得吗？黄处。
2: 以往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管护力量、监管力度不均衡的现象。那乡村偏远区域古树存在巡查频次不足、管护薄弱问题。那针对这一个情况，我们多措并举，推动资源与责任同步下沉。第一个就是统筹城乡管护标准，严格执行省市统一保护规范，不分城区、乡村，所有古树名木全部落实一树一档、一人一责，建立完整电子台账与纸质档案，实现城乡管护标准的一体化。第二是力量下沉，延伸监管的触角，指导乡镇、街道、村居，建立古树管护联络员，将日常巡查、简易的养护工作落实到村到社区，弥补基层的监管短板。同时定期下乡开展技术帮扶，为乡村管护人员提供养护病虫害防治的培训。第三个就是均衡配置保护资源，那古树普查、名牌的更新、抢救覆状、防护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覆盖城乡区域，对偏远乡村的衰落古树、古树村群落优先安排专项整治资金与技术力量。第四是畅通城乡举报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公布违法举报方式，鼓励乡村群众参与监督，构建市级统筹、区县主管、乡镇落实群众参与的全域保护体系，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同等细致的守护。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快要结束了。黄处，您对我们今天的执法普法做一个总结吧。
2: 好的，福州古树名木数量繁多，底蕴悠长，是城市亮丽的生态底色，更是串联名都历史、民俗与人文记忆的无价瑰宝。保护古树名木，既是每一位执法从业者的法定职责，也是全体市民传承地域文脉的共同使命。目前，国家、省、市三级法规已构建起完善的古树保护法治体系，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学法、知法、守法，自觉爱护身边的古树名木，让我们以法治为支撑，携手守护千年绿荫，让古树常青、文脉延续，共同守护好福州独有的自然与文化与财富。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我们今天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北京时间11: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3: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厚植生态底色，绘就山水人城和谐新画卷。福建出台知识产权保护细化措施，12项重点任务敲定责任清单。闽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能源高端制造蓄势崛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即将启幕。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接景，四季常青。近年来，福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在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上持续发力，从保护家底、厚植生态底色，到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再到生态福祉人人可享，福州阔步走在山海协同的绿色发展之路上，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城市生态之美落脚细微，惠及民生。福州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零碎空地，打造出约900个精致便民的口袋公园，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绿色休闲空间。位于静安区福兴东路的松山文化园绿植错落，设施齐全，配套休闲座椅、儿童游乐及健身区域。区别于传统大型公园，这里因地制宜融入本土文化，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切实惠及周边市民。近日，松山文化园凭借精品化、特色化的口袋公园建设成果，入选2026年中国建设报全国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市民戴秋华：
2: 经常每天吃完饭之后啊，然后都会到这边来走走，来跑跑步啊。以前都是杂草啊，建完之后又有儿童设施，绿化也都很到位。
1: 福州市绿化管理处松山文化园项目负责人李贵祥：
3: 我们会持续收集居民的反馈建议，动态优化升级，后续会引入城市公园综合体的理念，配套服务业态等消费场景，持续打磨便民细节。
1: 小微公园点亮市民生活，全域湿地筑牢城市根基。多年来，福州坚持生态优先，稳步推进湿地修复、红树林抚育、水系提质等生态工程，全力守护闽江河口湿地核心保护区。近年来，多种罕见珍稀鸟种陆续现身福州，成群鸬鹚落脚东湖湿地栖息，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连续17年到访永泰大张溪停留休憩。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正让越来越多的候鸟稀客成为福州的常客。依托全域湿地保护体系，福州串联城区绿化、水系治理与滨海生态，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目前福州湿地总面积19.42万公顷，湿地保护率55.33%，两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也是全省首个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福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志强：
4: 下一步啊，切实将国际湿地城市美好蓝图变为施工图和实景图，全力做好国际湿地城市建设的后半篇文章，高质量通过2031年湿地城市续期认证，推动福州生态保护常态化向好。
1: 除了全域植绿护绿，福州同步抓实环境治理与低碳发展，通过红庙岭生态修复工程，有效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依托江阴港城经济区链式发展，中景石化的副产品氢气供给天辰耀龙等企业，友谊集团采购的聚丙烯、聚氯乙烯70%来自中景石化、万华化学，昆彩科技生产钛白粉需要的气体原料是万华化学的副产品。循环化改造让园区产业链首尾相连，固废综合利用率持续攀高，

0: 福州还持续激活生态价值，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23年，连江县发放全国首张蓝色碳票，估值超过55万元，为海洋碳汇认证和交易提供合规化范本。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林信勇：
1: 通过构建龙头项目带动加循环经济支撑加科技创新赋能加绿色转型引领的四维发展体系，朝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和绿色低碳示范园区的目标稳步迈进。
0: 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鹏：
2: 下一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把更多的山水福、绿色福送到市民身边。
0: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持续守护，到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再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近年来福州交出了一份生态与经济并重、保护与发展共赢的优异答卷。2025年，福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5%，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挺进前三。闽江流域福州段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攀升至97.9%，创下监测以来的最佳纪录。未来福州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让有福之州的生态底色更亮，发展动能更足，人民幸福感更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省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贯彻落实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细化措施，围绕健全制度规则、源头保护、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地理标志保护等12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单位，细化实施路径。在源头保护方面，措施提出对申请人和代理机构实施双处罚，严打违反诚信原则的专利申请与代理行为，同时优化专利快速审查、优先审查等机制，强化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精准服务。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措施着力构建多维保障体系，强化省内4家国家级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平台协作，联合开展能力培训、企业交流和纠纷指导，完善海外风险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加强重点产业和区域的风险预警，推动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整合专家库和合作单位资源，提升纠纷应对水平。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赛道。当前闽后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项目建设热潮澎湃，势头强劲，一批重大产业载体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厂房建设、楼宇打造工程，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强劲动能。在闽后县竹崎乡的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各楼栋分段有序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是闽后县在2025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点签约项目，项目主要建设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及1栋新能源研发大楼，重点打造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水泵发电机组、储能供电系统、混合能源5条生产线，为进一步形成产业协同效应。企业还计划引入上游配套企业，力争3年内形成30亿元产业集群。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有力带动本地就业与产业发展。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相关负责人张德顺：
3: 整个项目呢是计划于那个明年的6月份完工，建成后将形成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发电设备产业基地，为数据中心、AI 算力中心、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提供先进可靠的清洁能源电力解决方案。
0: 在竹崎乡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火热建设景象。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动工，一期占地100亩，规划建设标准

0: 文化厂房、创新研发中心等13栋主体建筑，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区，为闽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强链补链提供坚实载体支撑。联动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负责相关人、项目相关负责人王仁杰。
1: 三湾工业装备制造产业园，然后总的是3栋楼，然后建筑面积4.7万方，项目目前进。

0: 恒生安科罗福州工厂日前正式投产运营，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新材料产业链，为福州制造注入强劲新动力。据介绍，恒生安科罗是中国首家以聚酰胺为基础进行产业链整合的本地高端工程塑料企业。新工厂总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达110亩，已建成年产10万吨改性工程材料项目，全面引入德国安科罗公司创新技术及配方体系，产品覆盖主流高端改性工程塑料品类。未来，恒生与安科罗将以这座工厂为契机，布局更多前瞻性产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恒生集团副总裁罗洛夫·维斯特贝克：
1: 这是一家融合中西方优势的工厂，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依托股东优势，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恒生集团已经在福州有着非常强大的产业链，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能够进一步提升恒生集团和福州新区、长乐区产业的互动，实现双向赋能。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将于6月28日至7月2日在福州和平潭举行。近400名中美青少年及海外嘉宾将齐聚福建，共赴一场跨越大洋的青春之约。作为落实中美5年50万青少年交流倡议的重要民间交流项目，本届活动将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互访、文化体验、历史研学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8支青年棒球队将齐聚平潭开展友谊赛。中美青少年还将走进福州二中、福州七中、屏东中学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学校，参与棒球交流、传统体育体验、非遗手作、科创互动等活动。古岭主题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中美青少年有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开园仪式、古岭之友故事分享会、新书发布会等系列活动将陆续举行。中美青年还将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方七巷、烟台山、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目前我市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明显增多，为持续筑牢城区排水防涝安全网，市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面强化易积水路段的管网排查与清疏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记者昨天在苍山区齐安路看到，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正沿路对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和清掏。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山体，强降雨时山洪下泄速度快，极易形成短时积水。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小聪：
3: 我们采用微型机器人对管网的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有发现开裂或者淤堵的情况，我们也有针对性的对管道进行修复和清疏。
0: 在东岭路，由于该路段是南二环双湖互通与奥体片区之间的关键交通走廊，地势偏低，大雨天极易积水，进而引发拥堵。因此，市排水公司在这里新建了一道节水沟，有效提升排水能力。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生平：
4: 东岭路这边也是在大雨时迎接山体来水，也送接齐安路过来的排水，因此我们增设了长10米、宽1米的节水沟，扩大节水能力，将水快速排进阳气河，避免路面产生积涝。
0: 据统计，为全力做好汛期保障，市排水公司已累计出动人员330人次，冲洗西屋车36部次，重点对4城区18个积水风险路段展开拉网式排查与清疏，全力以赴确保城区安全度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今天播出的是西藏拉萨八一社区，22个民族同心相守，均肯沃土绽放团结芳华，请听报道。
5: 在拉萨城西，有一片承载着红色记忆与均肯荣光的热土。70余载岁月流转，

0: 曾经的军垦拓荒之地，如今早已蜕变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它就是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八一社区。时间回溯到1952年，西藏首个军垦农场八一农场在这里落地生根。18军将士扎根雪域高原，和当地各族群众并肩拓荒，艰苦奋斗，在戈壁荒土上开垦出希望的良田，也埋下了民族团结守望相依的种子。70多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如今的八一社区汇聚了汉、藏、回、撒拉等22个民族的群众，大家共居共乐，和睦相守，书写着雪域高原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作为典型的多民族混居社区，八一社区流动人口多，租户占比高，人员结构多元，流动性大。曾经邻里之间互不熟悉，沟通不畅，小事容易积攒矛盾，一度成为社区治理的难题。为了打破邻里隔阂，拉紧民族情感纽带，2024年以来，八一社区立足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创新打造西藏首个社区家史馆，启动家史文化凝心工程。泛黄的老照片记录峥嵘岁月，斑驳的军功章见证赤诚初心，质朴的老农具镌刻拓荒足迹。家史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是鲜活的教材，默默诉说着社区20多个民族手足相亲、同心相依的团结佳话。社区居民次丹卓嘎的长辈曾投身西藏建设事业，看着馆内的老物件、老照片，他满心感慨：
1: 如今社区20多个民族亲如一家，和睦共处，自己也积极带领社区老年文艺队参与各类活动，日子充实又温暖，故族群众永远心向党，一家亲。
0: 不止于留住岁月记忆，八一社区更把民族团结融入每一件为民服务的实事里。线上社区依托红石榴微信群，实时推送惠民政策、便民通知、邻里互助信息，让暖心服务直达千家万户。线下常态化开设藏汉双语课堂，教语言、传政策、促交流，让各族群众语言相通、心灵相通。社区宣传统战委员严沙坦言：
2: 多民族杂居，流动人口多，让社区治理繁琐又复杂。在他看来，民族团结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就藏在日常的相处、点滴的帮扶、平凡的小事里。社区所有工作的初衷，就是让每一位扎根这里的居民，无论来自哪里、属于哪个民族，都能拥有满满的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多年的居住时光，让居民马嘎西木深深扎根这片热土，他亲身感受着社区的温暖与团结，邻里之间有美食互相分享，闲暇时光一起唱歌跳舞。在他生病遇困的时候，隔壁的藏族邻居主动帮他照看孩子、买药做饭，贴心照料。这份跨越民族的温情，让他真切感受到八一社区各族就像一家人，温暖又幸福。
0: 从军垦荒土到宜居家园，从邻里疏离到同心相守，八一社区的美丽蜕变是拉萨基层民族团结治理的生动缩影，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好见证。2025年，八一社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致敬一代代扎根高原、艰苦奋斗的军垦先辈，属于互帮互助、和睦共处的全体居民，也凝聚着每一位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社区党委书记尼玛次仁表示：
3: 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未来，八一社区将继续用好家史馆，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深耕精细治理，办好惠民事实，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承弘扬伟大军垦精神。
0: 军垦沃土，薪火相传，石榴同心，共筑家园。如今的八一社区，民族团结的种子早已深深地扎根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底。22个民族的群众在这里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用坚守与奋斗书写着新时代雪域高原民族团结的幸福答卷。新时代新征程，这片镌刻着军垦荣光的热土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以治理为抓手，以服务为底色，以基层微光汇聚磅礴力量，让这里永远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相守的温暖家园。

0: 感觉。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厚植生态底色，绘就山水人城和谐新画卷。30岁女子崴脚致骨折，过度防晒惹的祸。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推撞见绿，出门入园，一步接紧，四季常青。近年来，福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在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上持续发力。从保护家底厚植生态底色，到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再到生态福祉人人可享，福州阔步走在山海协同的绿色发展之路上，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城市生态之美落脚细微，惠及民生。福州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零碎空地，打造出约900个精致便民的口袋公园，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绿色休闲空间。位于静安区福兴东路的松山文化园，绿植错落，设施齐全，配套休闲座椅、儿童游乐及健身区域。区别于传统大型公园，这里因地制宜，融入本土文化，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切实惠及周边市民。近日，松山文化园凭其精品化、特色化的口袋公园建设成果，入选2026年中国建设报全国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市民戴秋华：
1: 每天吃完饭之后啊，然后都会到这边来走走，来跑跑步啊。以前都是杂草啊，建完之后又有儿童设施，绿化也都很到位。
0: 福州市绿化管理处松山文化园项目负责人李贵祥：
2: 我们会持续收集居民的反馈建议，动态优化升级，后续会引入城市公园综合体的理念，配套服务业态等消费场景，持续打磨便民细节。
0: 小微公园点亮市民生活，勤育湿地，筑牢城市根基。多年来，福州坚持生态优先，稳步推进湿地修复、红树林抚育、水质提质等生态工程，全力守护闽江河口湿地核心保护区。近年来，

0: 多种罕见珍稀鸟种陆续现身福州，成群如此落户东湖湿地栖息。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连续17年到访永泰大张溪停留休憩，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正让越来越多的候鸟稀客成为福州的常客。依托全域湿地保护体系，福州串联城区绿化、水系治理与滨海生态，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目前福州湿地总面积19.492万公顷，湿地保护率55.33%，两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也是全省首个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福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志强：
1: 下一步啊，切实将国际湿地城市美好蓝图变为施工图和实景图，全力做好国际湿地城市建设的后半篇文章，高质量通过2031年湿地城市续期认证，推动福州生态保护常态化向好。
0: 除了全域植绿护绿，福州同步落实环境治理与低碳发展，通过红庙岭生态修复工程，有效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依托江阴港城经济区链式发展，中景石化的副产品氢气、中吉、天辰耀龙等企业，友谊集团采购的聚丙烯、聚氯乙烯70%来自中景石化、万华化学。昆彩科技生产钛白粉需要的气体原料是万华化学的副产品。循环化改造让园区产业链首尾相连，固废综合利用率持续攀高。福州还持续激活生态价值，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建设。2023年，连江县发放全国首张蓝色碳票，估值超过55万元，为海洋碳汇认证和交易提供合规化范本。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林信勇：
2: 通过构建龙头项目带动加循环经济支撑加科技创新赋能加绿色转型引领的四维发展体系，朝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和绿色低碳示范园区的目标稳步迈进。
0: 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下一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把更多的山水福、绿色福送到市民身边。
0: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持续守护，到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再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近年来福州交出了一份生态与经济并重、保护与发展共赢的优异答卷。2025年，福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5%，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挺进前三。闽江流域福州段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的海域优质水质面积比例攀升至97.9%，创下监测以来的最佳纪录。未来福州将持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让有福之州的生态底色更亮，发展动能更足，人民幸福感更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目前正值我市的汛期，短时强降雨明显增多，为持续筑牢城区排水防涝安全网，市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面强化易积水路段的管网排查与清疏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记者昨天在仓山区齐安路看到，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正沿路对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和清涛。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山体，强降雨时山洪下泄速度快，极易形成短时积水。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小聪：
4: 采用微型机器人对管网的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有发现开裂或者淤堵的情况，我们也有针对性的对管道进行修复和清疏。
0: 在东岭路，由于该路段是

0: 南二环双湖互通与奥体片区之间的关键交通走廊地势偏低，大雨天极易积水，进而引发拥堵。因此，市排水公司在这里新建了一道节水沟，有效提升排水能力。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生平：
1: 东岭路这边也是在大雨时迎接山体来水，也送接咸阳路过来的排水，因此我们增设了长十米、宽一米的节水沟，扩大节水能力，将水快速排进阳清河，避免路面产生积涝。
0: 据统计，为全力做好汛期保障，市排水公司已累计出动人员330人次，冲洗西屋车36部次，重点对四城区18个积水风险路段展开拉网式排查与清疏，全力以赴确保城区安全度汛。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资讯，
0: 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恒生安科罗福州工厂日前正式投产运营，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新材料产业链，为福州制造注入强劲动能。据介绍，恒生安科罗是中国首家与聚酰胺为基础进行产业链整合的本地高端工程塑料企业。新工厂总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达110亩，已建成年产10万吨改性工程材料项目，全面引入德国安科罗公司创新技术及配方体系，产品覆盖主流高端改性工程塑料品类。未来恒生与安科罗将以这座工厂为契机，布局更多前瞻性产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恒生集团副总裁罗洛夫·维斯特贝克：
2: 这是一家融合中西方优势的工厂，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依托股东优势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恒生集团已经在福州有着非常强大的产业链，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能够进一步提升恒生集团和福州新区长乐区产业的互动，实现双向赋能。
1: 先锋侠在线，
0: 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赛道。当前闽侯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项目建设热潮澎湃，势头强劲，一批重大产业载体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厂房建设、楼宇打造工程，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在闽侯县竹崎乡的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各楼栋分段有序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是闽侯县在2025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点签约项目，项目主要建设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及1栋新能源研发大楼，重点打造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水泵发电机组、储能供电系统、混合能源5条生产线。为进一步形成产业协同效应，企业还计划引入上游配套企业，力争3年内形成30亿元产业集群。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有力地带动本地就业和产业发展。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相关负责人张德顺：
3: 这个项目呢是计划于那个明年的6月份完工，建成后将形成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发电设备产业基地，为数据中心、AI 算力中心、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提供先进可靠的清洁能源电力解决方案。
0: 同样在竹崎乡，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火热建设景象。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动工，一期占地100亩，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创新研发中心等13栋主体建筑，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为闽浩制造业转型升级、强链补链提供坚实载体支撑。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相关负责人王仁杰：
4: 三湾工业装备制造产业园，然后总的是3栋楼，然后建筑面积4.7万方，项目目前进展是已经完成5栋楼的封顶，然后10栋楼的一个基础施工，项目预计现在2027年的3月30号完成竣备，立即投入交付使用。
0: 接下来为大家来普及一个生活方面的小知识，出门必穿防晒衣，戴帽戴面罩，涂高倍防晒，恨不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是不少年轻女性的日常。而福州一名30岁的女子

0: 平时也是这般全副武装。前些天他下台阶的时候崴了一下脚，没想到竟然就骨折了，直接坐轮椅进了医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方新宇怎么说。
1: 患者小林呢，他才30多岁，说自己呢只是下台阶轻轻扭了一下，结果站都站不起来。我们拍片给他看了一下，竟然是踝关节的骨折。问题呢就出在他的日常习惯上。现在呢，很多年轻女孩都这样，出门呢防晒拉满、长袖、帽子，还有呢高倍率的防晒霜、口罩，一点太阳都不沾，还天天呢奶茶和可乐呢当水喝，就是这些习惯呢把骨头养脆了。人体的大部分维生素 D 都要靠晒太阳来合成，维生素 D 呢就像钙的搬运工，不晒太阳就会缺乏维生素 D， 吃再多的钙片呢它也进不了骨头，再加上我们的高糖饮料呢会加速钙的流失，骨头里的钙呢它就只出不进，慢慢就骨质疏松。轻轻一碰就容易断。数据显示呢，我国近1/3的中年人骨量偏低，年轻人骨量不足也越来越多。30到35岁呢是我们骨量的黄金期，这时候呢我们不存好我们的骨量本钱，年纪大就很容易骨折。要想骨头结实呢，我们要记住以下几点。首先呢，适度晒太阳，那每天呢喝足够多的牛奶，多吃深绿色的蔬菜还有豆制品。那同时呢，我们骨钙呢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3， 多做快走、跳绳这一类的负重运动，有条件呢可以查一查维生素 D 和骨密度。提醒各位年轻人，别再为了防晒伤了骨头。
0: 接下来再为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世界杯来了，看着满屏的吉祥物和球衣，您是不是觉得商机无限呢？别着急进货，有人就栽在这个热度上了。没有授权，你卖出去的每一单都可能是个定时炸弹。接下来，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就用一个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售卖世界杯周边背后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2: 世界杯到了，你身边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卖周边了？像蜈蚣仔、钥匙扣、足球，看着挺好卖的，对吧？但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些东西不是你想卖就能卖的。来，上案例。2025年12月，宁波海关查了一批货，结果一打开，里面藏着1.2万余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周边。经联系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确认，上述货物均为侵权产品。最终，宁波海关依法对该批侵权货物作出没收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导致混淆的，以及销售侵权商品的，均属于侵权。本案中，国际足联已将 FIFA、FIFA World Cup 以及吉祥物形象等注册为商标，当事人将侵权吉祥物、足球等出口销售，就是典型的商标侵权行为。所以，想蹭世界杯热度卖周边的要小心了，没有授权千万别动歪心。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干净利落的问题。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有一台满一年的车，想买一台二手车，请问可以上完二手车车牌之后互换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4: 可以的，如果两个车都属于就同一种车辆这个号牌种类的，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同一个车主名下是可以进行互换的。我们只要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还有登记证书、行驶证，然后违法的这个行为都处理好，然后持我们这相关证件到车管所窗口或者我们各个政务窗口去办，因为这个业务是不需要验车的，只要把车牌带来，我们车牌要回收，然后进行一个号牌的互换以后，我们还要领取新的车牌，打印新的行驶证，还有登记证书进行签注，这个业务就办好了。
0: 微信网友没心没肺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户口已经从老家迁出，确权的时候他父亲把农村的老房子登记成了他的名字，办理新证的时候是不是写他的名字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5: 受理宅基地自建房不动产登记的时候，那肯定是依据这个审批材料的登记的这个权利人，材料批的是谁的名字，办出来的不动产证应该记载就是谁的名字，最主要是他的审批材料是不是写他的名字的。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厚植生态底色，绘就山水人城和谐新画卷。福建出台知识产权保护细化措施，12项重点任务敲定责任清单。闽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能源高端制造蓄势崛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即将启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接景，四季常青。近年来，福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在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上持续发力。从保护家底、厚植生态底色，到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再到生态福祉人人可享，福州阔步走在山海协同的绿色发展之路上，

0: 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城市生态之美落脚细微，惠及民生。福州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零碎空地，打造出约900个精致便民的口袋公园，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绿色休闲空间。位于静安区福兴东路的松山文化园绿植错落，设施齐全，配套休闲座椅、儿童游乐及健身区域。区别于传统大型公园，这里因地制宜融入本土文化，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切实惠及周边市民。近日，松山文化园凭借精品化、特色化的口袋公园建设成果，入选2026年中国建设报全国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市民戴秋华：
1: 经常每天吃完饭之后啊，然后都会到这边来走走，来跑跑步啊。以前都是杂草啊，建完之后又有儿童设施，绿化也都很到位。
0: 福州市绿化管理处松山文化园项目负责人李贵祥：
2: 我们会持续收集居民的反馈建议，动态优化升级，后续会引入城市公园综合体的理念，配套服务业态等消费场景，持续打磨便民细节。
0: 小微公园点亮市民生活，全域湿地筑牢城市根基。多年来，福州坚持生态优先，稳步推进湿地修复、红树林抚育、水系提质等生态工程，全力守护闽江河口湿地核心保护区。近年来，多种罕见珍稀鸟种陆续现身福州，成群鸬鹚落脚东湖湿地栖息，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连续17年到访永泰大张溪停留休憩。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正让越来越多的候鸟稀客成为福州的常客。依托全域湿地保护体系，福州串联城区绿化、水系治理与滨海生态，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目前福州湿地总面积19.42万公顷，湿地保护率55.33%，两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也是全省首个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福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志强：
3: 下一步啊，切实将国际湿地城市美好蓝图变为施工图和实景图，全力做好国际湿地城市建设的后半篇文章，高质量通过2031年湿地城市续期认证，推动福州生态保护常态化向好。
0: 除了全域植绿护绿，福州同步抓实环境治理与低碳发展，通过红庙岭生态修复工程，有效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依托江阴港城经济区链式发展，中景石化的副产品氢气供给天辰耀龙等企业，友谊集团采购的聚丙烯、聚氯乙烯70%来自中景石化、万华化学，昆彩科技生产钛白粉需要的气体原料是万华化学的副产品。循环化改造让园区产业链首尾相连，固废综合利用率持续攀高。福州还持续激活生态价值，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23年，连江县发放全国首张蓝色碳票，估值超过55万元，为海洋碳汇认证和交易提供合规化范本。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林信勇：
4: 通过构建龙头项目带动加循环经济支撑加科技创新赋能加绿色转型引领的四维发展体系，朝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和绿色低碳示范园区的目标稳步迈进。
0: 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鹏：
5: 下一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把更多的山水福、绿色福送到市民身边。
0: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持续守护，到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再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近年来福州交出了一份生态与经济并重、保护与发展共赢的优异答卷。2025年，福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5%，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挺进前三。闽江流域福州段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

0: 其比例攀升至97.9%，创下监测以来的最佳纪录。未来福州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让有福之州的生态底色更亮，发展动能更足，人民幸福感更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省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贯彻落实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细化措施》，围绕健全制度规则、源头保护、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地理标志保护等12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单位，细化实施路径。在源头保护方面，措施提出对申请人和代理机构实施双处罚，严打违反诚信原则的专利申请与代理行为，同时优化专利快速审查、优先审查等机制，强化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精准服务。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措施着力构建多维保障体系，强化省内4家国家级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平台协作，联合开展能力培训、企业交流和纠纷指导，完善海外风险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加强重点产业和区域的风险预警，推动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整合专家库和合作单位资源，提升纠纷应对水平。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赛道。当前闽侯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项目建设热潮澎湃，势头强劲，一批重大产业载体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厂房建设、楼宇打造工程，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强劲动能。在闽侯县竹崎乡的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各楼栋分段有序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是闽侯县在2025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点签约项目，项目主要建设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及1栋新能源研发大楼，重点打造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水泵发电机组、储能供电系统、混合能源5条生产线，为进一步形成产业协同效应，企业还计划引入上游配套企业，力争3年内形成30亿元产业集群。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有力带动本地就业与产业发展。泰德能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相关负责人张德顺：
1: 整个项目呢是计划于那个明年的6月份完工，建成后将形成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发电设备产业基地，为数据中心、AI 算力中心、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提供先进可靠的清洁能源电力解决方案。
0: 在竹崎乡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火热建设景象。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动工，1期占地100亩，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创新研发中心等13栋主体建筑，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区，为闽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强链补链提供坚实载体支撑。联东三湾工业福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相关负责人王仁杰：
2: 三湾工业装备制造产业园，然后总的是3栋楼，然后建筑面积4.7万方，项目目前进展是已经完成5栋楼的封顶，然后10栋楼的一个基础施工，项目预计现在2027年的3月30号完成竣备，立即投入交付使用。
0: 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恒生安科罗福州工厂日前正式投产运营，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新材料产业链，为福州制造注入强劲新动力。据介绍，恒生安科罗是中国首家以聚酰胺为基础进行产业链整合的本地高端工程塑料企业，新工厂总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达110亩，已建成年产10万吨改性工程材料项目，全面引入德国安科罗公司创新技术及配方体系，产品覆盖主流高端改性工程塑料品类。未来恒生与安科罗将以这座工厂为契机，布局更多前瞻性产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恒生集团副总裁

0: 罗诺夫·维斯特贝克。
1: 这是一家融合中西方优势的工厂，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依托股东优势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恒生集团已经在福州有着非常强大的产业链，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能够进一步提升恒生集团和福州新区长乐区产业的互动，实现双向赋能。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将于6月28日至7月2日在福州和平潭举行。近400名中美青少年及海外嘉宾将齐聚福建，共赴一场跨越大洋的青春之约。作为落实中美5年50万青少年交流倡议的重要民间交流项目，本届活动将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互访、文化体验、历史研学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8支青年棒球队将齐聚平潭开展友谊赛。中美青少年还将走进福州二中、福州七中、屏东中学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学校，参与棒球交流、传统体育体验、非遗手作、科创互动等活动。古岭主题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开园仪式、古岭之友故事分享会、新书发布会等系列活动将陆续举行。中美青年还将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方七巷、烟台山、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目前我市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明显增多，为持续筑牢城区排水防涝安全网，市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面强化易积水路段的管网排查与清疏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记者昨天在苍山区齐安路看到，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正沿路对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和清掏。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山体，强降雨时山洪下泄速度快，极易形成短时积水。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小聪：
3: 我们采用微型机器人对管网的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有发现开裂或者淤堵的情况，我们也有针对性的对管道进行修复和清疏。
0: 在东岭路，由于该路段是南二环双湖互通与奥体片区之间的关键交通走廊，地势偏低，大雨天极易积水，进而引发拥堵。因此，市排水公司在这里新建了一道截水沟，有效提升排水能力。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李生平：
4: 东岭路这边也是在大雨时迎接山体来水，也顺接齐安路过来的排水，因此我们增设了长10米、宽1米的截水沟，扩大截水能力，将水快速排进阳气河，避免路面产生积涝。
0: 据统计，为全力做好汛期保障，市排水公司已累计出动人员330人次，冲洗吸污车36部次，重点对4城区18个积水风险路段展开拉网式排查与清疏，全力以赴，确保城区安全度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今天播出的是西藏拉萨81社区，22个民族同心相守，均肯沃土，绽放团结芳华。请听报道。
5: 在拉萨城西有一片承载着红色记忆与均垦荣光的热土，70余载岁月流转，曾经的均垦拓荒之地如今早已蜕变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它就是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81社区。时间回溯到1952年，西藏首个均垦农场81农场在这里落地生根，18军将士扎根雪域高原，和当地各族群众并肩拓荒，艰苦奋斗，在戈壁荒土上开垦出希望的良田，也埋下了民族团结、守望相依的种子。70多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如今的81社区汇聚了汉、藏、回、撒拉等22个民族的群众，大家共居共乐，和睦相守，书写着雪域高原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作为典型的多民族混居社区，81社区流动人口多，租户占比高，人员结构多元，流动性大。曾

0: 因邻里之间互不熟悉，沟通不畅，小事容易积攒矛盾，一度成为社区治理的难题。为了打破邻里隔阂，拉紧民族情感纽带，2024年以来，八一社区立足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创新打造西藏首个社区家史馆，启动家史文化凝心工程。泛黄的老照片记录峥嵘岁月，斑驳的军功章见证赤诚初心，质朴的老农具镌刻拓荒足迹，家史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是鲜活的教材，默默诉说着社区20多个民族手足相亲、同心相依的团结佳话。社区居民次丹卓嘎的长辈曾投身西藏建设事业，看着馆内的老物件、老照片，他满心感慨：
1: 如今社区20多个民族亲如一家，和睦共处，自己也积极带领社区老年文艺队参与各类活动，日子充实又温暖，故作群众永远心向党，一家亲。
0: 不止于留住岁月记忆，八一社区更把民族团结融入每一件为民服务的实事里，线上社区依托红石榴微信群实时推送惠民政策、便民通知、邻里互助信息，让暖心服务直达千家万户。线下常态化开设藏汉双语课堂，教语言、传政策、促交流，让各族群众语言相通、心灵相通。社区宣传统战委员严沙坦言：
2: 民族杂居流动人口多，让社区治理繁琐又复杂。在他看来，民族团结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就藏在日常的相处、点滴的帮扶、平凡的小事里。社区所有工作的初衷，就是让每一位扎根这里的居民，无论来自哪里、属于哪个民族，都能拥有满满的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多年的居住时光，让居民马嘎西木深深扎根这片热土，他亲身感受着社区的温暖与团结，邻里之间有美食互相分享，闲暇时光一起唱歌跳舞，在他生病遇困的时候，隔壁的藏族邻居主动帮他照看孩子、买药做饭，贴心照料。这份跨越民族的温情，让他真切感受到八一社区各族就像一家人，温暖又幸福。
0: 从军垦荒土到宜居家园，从邻里疏离到同心相守，八一社区的美丽蜕变是拉萨基层民族团结治理的生动缩影，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好见证。2025年，八一社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致敬一代代扎根高原、艰苦奋斗的军垦先辈，属于互帮互助、和睦共处的全体居民，也凝聚着每一位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社区党委书记尼玛次仁表示：“
3: 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未来八一社区将继续用好家史馆，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深耕精细治理，办好惠民事实。”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承弘扬伟大军垦精神。
0: 军垦沃土，薪火相传，石榴同心，共筑家园。如今的八一社区，民族团结的种子早已深深地扎根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底。22个民族的群众在这里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用坚守与奋斗书写着新时代雪域高原民族团结的幸福答卷。新时代新征程，这片镌刻着军垦荣光的热土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以治理为抓手，以服务为底色，以基层微光汇聚磅礴力量，让这里永远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相守的温暖家园。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还有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有关于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3: 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要重新报备吗？
7: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龙果果在官微上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现实安稳的问题啊，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不需要重新的申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不用的，它是长期有效的。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清欢的留言。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3: 再来关注一下鹏哥的问题啊，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个人不补税，7月1号起将付滞纳金，每天的滞纳金是5%。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呢？
3: 税务部门也提醒啊，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税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一些不实的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那么一方面呢，滞纳金将会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在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还有行政处罚。
1: 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缴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这个税款的5%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天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那么得不偿失的。
3: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申报。首先，第一是全面的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税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逐笔核实各项的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到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一些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还没有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项目。
1: 二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条 填报是否准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
3: 那么第三呢，是及时的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当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呢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还有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有关于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12123选车牌号还没有去交管所上牌，但是这个12123就已经显示确认上牌了，怎么回事？
3: 有一台买一年的车，现在呢还想买一台二手车，可以上完二手车的车牌之后进行互换吗？
1: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半杯冰美式在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12123上选车牌号，但是还没有去车管的这个交管所上牌，这个12123上就已经显示确认上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10: 他这位网友可能这个进入12123的路径应该是新车上牌这个环节，不仅仅只是选号这个环节。那新车上牌环节其实是我们在这个25年的这个11月份推出的一个放管服的一个新举措，就是可以通过网办的一个形式，机动车免查验，机动车这个在通过12123申请以后，直接他的数据通过我们网办中心就给他这个新车注册又办结了。那他现在要做的是就是到他12123的账号里看一下他再办的流水提示到哪个环节，如果是都办好了来我们现场领牌证也行，做寄递也行，他当时在这个 APP 上面提交的申请继续办理下去的，所以他要关注一下这个。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干净利落的问题。有一台满一年的车，现在呢想再买一台二手车，请问可以上完二手车的车牌之后把两台车的车牌互换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10: 可以的，如果两个车都属于就同一种车辆这个号牌种类的，都是可以互换的。 在同一个车主名下是可以进行互换的。我们只要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还有登记证书、行驶证，然后违法的这个行为都处理好，然后持我们这相关证件到车管所窗口或者我们各个政务窗口去办，因为这个业务是不需要验车的，只要把车牌带来，我们车牌要回收，然后进行一个号牌的互换以后，我们还要领取新的车牌，打印新的行驶证，还要登记证书进行签注，这个业务就办好了。
1: 好的，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燕的留言，他女儿没有驾驶证，但是想咨询一下可不可以用他女儿的名字来买车。

0: 办这个行驶证。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乘客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1: 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没有规定说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必须持有驾驶证。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

0: 个呢是华林邮政支局，地址呢在鼓楼区华林路133号-1，工作时间周一到周天的8点到18点。
1: 第二点就是五一中路邮政支局，地址在台江区五一中路73号，工作时间也是周一至周天的9点至17点。
0: 再来关注一下金山大道邮政支局，地址在仓山区金山大道165-21号，工作时间周一到周天的9点15分到17点15分。
1: 前玉邮政支局，地址在静安区前衡南路3号，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天的8点45至17点。
0: 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地址在仓山区城门镇南三环路辅道黄山车管所院内的电动自行车服务窗口，工作时间工作日的9点到12点，13点到17点30分。
1: 那么以上的景游网点将提供这些的服务：新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车辆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旧车回收注销。其中前六项业务车主也可以自主在手机上操作，具体操作方式是本人登录易福州 APP， 选择交警服务，再选择电动自行车业务办理，最后再选择您需要办理的业务，根据页面提示提交申请即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伙伴想要问了哈，通过网络或者是外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又应该如何办理付码和上牌呢？那不用担心，您可以这么办。首先第一步啊，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购车发票还有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请上您心爱的电动自行车到就近的以上的这个景游网点进行电动自行车的付码。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车辆付码之后啊，景游网点的工作人员将协助您上传相关的材料，并且提交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呢，会由邮政的 EMS 寄送电动自行车者车牌证，并且上门安装号牌。
1: 在这里要温馨提示，付码时需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实车查验，请您确保电动自行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且外观、尺寸、重量、电池类型、电机号码等各项参数应与产品的合格证一致。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您还可以拨打公安交管的服务热线0591-12123。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6: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和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

0: 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留言。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现在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充电宝相关的讯息。商品买卖的过程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接下来我们了解一类生活中常见的商品，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充电宝。根据相关规定，未取得 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 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么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3: 6月18号，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自燃的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是接连了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的事件。最近几年来啊，全国各地的充电宝安全事件也是时有的发生，对于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了威胁。早在2024年，为了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的产品，但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的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呢，不能够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了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下来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是由于价格低，销量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来听一下充电宝销售人员是怎么说的。
5: 买的多不多？
6: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
5: 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么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记者注意到一家

0: N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但是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经被注销了，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后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的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助理安泽强表示，
1: 连个标识都没有，
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1: 对
2: 呀，
1: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2: 这什么都没有。
3: 技术人员也介绍啊，外壳的阻燃性能，这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当中呢，部分的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还有可能会成为助燃物。技术人员也介绍，取得 3C 认证的标志要经过一整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的劣质的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够冒用或者是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的需求。随后呢，记者在相应的电商平台对于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和举报。截止到记者发稿，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经下架了，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时没有下架。专家也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的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者是注销之后依然违规销售，这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表示，
4: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表示，
4: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也发布了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一些产品 3C 认证的实施要求，对于移动电源及配套的锂电池的产品 3C 认证的依据增加了 GB4737-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也修订了 3C 认证的实施规则，细化了企业的质量管控还有产品的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的主体责任。2027年的4月1号开始呢，应当按照新版的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的活动。按照旧版的 3C 认证的规则，已经获证的移动电源以及配套的锂电池产品，需要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完成证书的转换。而同时呢，市场监管总局已经与主要的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的联网核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4: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末末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热

0: 线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妈妈想把她名下的房产一半的产权过户在未成年人儿子名下，怎么办更划算呢？
0: 早年间的职工宿舍购买之后的房子呢，房产证上写的是部分产权，那怎么办继承给孩子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0: 你好。
8: 主持人好。
0: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徐的朋友，他说父母离婚，妈妈呢想把他的那一半过户到儿子的名下，那么儿子今年是12岁哈，怎么办更加的划算呢？过完户在儿子名下之后呢，他的父亲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如果要卖掉房子的话，是不是需要原持有者，也就是妈妈签字同意之后才能够卖，还是说儿子同意就可以直接卖呢？
8: 这个问题首先是说，妈妈想将那个一半自己那一半的房产过户给儿子，这个是可以的，那可以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来办理这个过户手续。那过户完之后，在儿子名下之后，如果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要处置这个房产的话，是需要所有监护人，也就是爸爸和妈妈共同到场的。
0: 也就是说妈妈把她的这一半房子过户到儿子名下，那这套房子实际上就变成了她的父亲和儿子两个人父子俩共同持有这套房子。那因为儿子还未成年，所以说如果要买卖这套房子的话，就是她的母亲其实也是需要来签字的。
8: 要买卖，对，要就是要处分这个孩子名下的这部分的份额的话，那需要母亲共同到场，父母共同到场。
0: 好，冯处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如果说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其实是跟着父亲的话，那他母亲也需要来签字，对不对？
8: 需要的，
0: 好，
8: 需要所有监护人啊，所有监护人。
0: 好，明白了。
8: 包括，对。
0: 就是父母双方一起来签字，就这一半的房产哈，如果要处分的话，好。
8: 对，如果说父母有再婚的情况下，可能再婚有构成赡养和抚养的关系，那可能这个再婚的父母也得到现场来。
0: 哦，明白了，就是更复杂了，变得。
8: 对对对，是的。
0: 好，
6: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叫约克的网友，他说他和他弟弟共有房产，各占50%，他在现在想去掉他的名字，想咨询一下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流程的花费比较少。他查了豆包也是说可以通过共有份额分割的方式，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
8: 就是想把这个和弟弟共有的房产然后转移到弟弟一个人名下的话，那这兄弟之间只能通过赠与和买卖的方式来办理。
6: 赠与和买卖
8: 是有罪的，对对对，是。
0: 那他刚说到这个叫做共有份额分割，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8: 就是表述上不一样，这个赠与和买卖这计税方式只有这两种，那就是我们转移方式也是只有这两种。那实际上那个豆包说的可能 共有份额分割。

0: 就是指这个买卖或、
1: 就是、
0: 对、
1: okay.
0: 转移方式就是买卖或赠与。
1: 嗯，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只有买卖和赠与两种方式了，你自己看一下哪种方式更合适哈。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寻水的鱼，早年间的职工宿舍购买之后呢，房产证上面写的是部分产权，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继承给他的孩子呢？
0: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部分房产它比较特殊，就是购买早期的这种只有部分产权的这个房产，它有一些特殊性，就比如说它可能有特殊的约定，它是要补缴一些这个差价款之后才可以上市，才可以办转移，或者是要有指定的销售对象。那具体呢，它要看当时购房时候的这个购房合同的约定。之后、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处理。那所以可以如何能不能继承给孩子，那这个可能要到就是我们档案馆去调个档，看一下合同上是怎么约定的。
1: 嗯，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这个人可能要首先到档案馆去调个档，看一下你当时这套房子怎么约定的，占了多少份额啊。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约定上面是怎么约定，你先要让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完全产权之后才能够安排这个接下来怎么办理，对不对？
0: 就是按照合同约定来处分这个房产。
1: 好，要先处分之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一个手续哈。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部分房产，比如说一部分属于原单位的啊，然后一部分属于自己的，那自己这一部分也是不可以做继承什么的？
0: 是的，就是他一般情况下合同，早期的这个房产他会有约定，比如说一部分是单位，我们有些他就是需要补足差价款，他要交一部分钱，对，然后才可以购买这个完全产权，那才。购买完全产权之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转移登记。
1: 好，
0: 有一些是约定他有指定的销售对象，比如说他要上市的话只能给单位，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过户。对，
1: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谢谢。
1: 好，再见。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京时间17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

0: 关，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还有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有关于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0: 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要重新报备吗？
9: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944政务先锋，
9: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龙果果在官微上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1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0: 再来关注一下现实安稳的问题啊，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不需要重新的申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2: 不用的，它是长期有效的。
9: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清欢的留言，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手续，但

0: 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就要看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2: 再来关注一下鹏哥的问题啊，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个人不补税，7月1号起将付滞纳金，每天的滞纳金是5%。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的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呢？
2: 税务部门也提醒啊，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税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一些不实的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那么一方面呢，滞纳金将会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在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还有行政处罚。
0: 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缴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这个税款的5%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天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那么得不偿失的。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申报。首先，第一是全面的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税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逐笔核实各项的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到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一些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还没有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项目。
0: 二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
2: 那么第三呢，是及时的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当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呢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还有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有关于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12123选车牌号还没有去交管所上牌，但是这个12123就已经显示确认上牌了，怎么回事？
2: 有一台满一年的车，现在呢还想买一台二手车，可以上完二手车的车牌之后进行互换吗？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半杯冰美式在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12123上选车牌号，但是还没有去车管的这个交管所上牌，这个12123上就已经显示确认上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10: 他这位网友可能这个进入12123的路径应该是新车上牌这个环节，不仅仅只是选号这个环节。那新车上牌环节其实是我们在这个25年的这个11月份推出的一个放管服的一个新举措，就是可以通过网办的一个形式，机动车免查验，机动车这个在通过12123申请以后，直接它的数据通过我们网办中心就给他这个新车注册又办结了。那他现在要做的是就是到他12123的账号里看一下他再办的流水提示到哪个环节，如果是都办好了，来我们现场领牌证也行，做寄递也行，他当时在这个 APP 上面提交的申请继续办理下去的，所以他要关注一下这个。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干净利落的问题。有一台满一年的车，现在呢想再买一台二手车，请问可以上完二手车的车牌之后把两台车的车牌互换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10: 可以的，如果两个车都属于就同一种车辆这个号牌种类的，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同一个车主名下是可以进行互换的。我们只要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还有登记证书、行驶证，然后违法的这个行为都处理好，然后持我们这相关证件到车管所窗口或者我们各个政务窗口去办，因为这个业务是不需要验车的，只要把车牌带来，我们车牌要回收，然后进行一个号牌的互换以后，我们还要领取新的车牌，打印新的行驶证，还有登记证书进行签注，这个业务就办好了。
0: 好的，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燕的留言。他女儿没有驾驶证，但是想咨询一下可不可以用他女儿的名字来买车办这个行驶证。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10: 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没有规定说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必须持有驾驶证。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服务升级。市民服务中心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有调整，7项业务的仅由网点可办理。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让广大市民朋友办事更省心更便捷，从2026年6月29号起，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69号的市民服务中心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将迁移至仅营网点，地址在这几个地方。
2: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哈，看看大家离哪个地址会比较近一些。首先第一个呢是华林邮政支局，地址呢在鼓楼区华林路133号-1，工作时间周一到周天的8点到18点。
0: 第二点就是五一中路邮政支局，地址在台江区五一中路73号，工作时间也是周一至周天

0: 9点至17点。
1: 再来关注一下金山大道邮政支局，地址在仓山区金山大道165-21号，工作时间周一到周天的9点15分到17点15分。
0: 前玉邮政支局地址在静安区前横南路3号，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天的8点45至17点。
1: 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地址在仓山区城门镇南三环路辅道黄山车管所院内的电动自行车服务窗口，工作时间工作日的9点到12点、13点到17点30分。
0: 那么以上的景游网点将提供这些的服务：新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车辆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旧车回收注销。其中前六项业务车主也可以自主在手机上操作，具体操作方式是本人登录易福州 APP， 选择交警服务，再选择电动自行车业务办理，最后再选择您需要办理的业务，根据页面提示提交申请即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伙伴想要问了哈，通过网络或者是外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又应该如何办理付码和上牌呢？那不用担心，您可以这么办。首先第一步啊，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购车发票还有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请上您心爱的电动自行车到就近的以上的这个景游网点进行电动自行车的付码。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车辆付码之后啊，景游网点的工作人员将协助您上传相关的材料，并且提交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呢，会由邮政的 EMS 寄送电动自行车的车牌证，并且上门安装号牌。
0: 在这里要温馨提示，付码时需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实车查验，请您确保电动自行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且外观、尺寸、重量、电池类型、电机号码等各项参数应与产品的合格证一致。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您还可以拨打公安交管的服务热线0591-12123。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

0: 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8:00。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热线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9: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和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

0: 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
0: 对对，
1: 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留言。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现在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充电宝相关的讯息。商品买卖的过程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接下来我们了解一类生活中常见的商品，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充电宝。根据相关规定，未取得 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 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么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3: 6月18号，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自燃的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是接连了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的事件。最近几年来啊，全国各地的充电宝安全事件也是时有的发生，对于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了威胁。早在2024年，为了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的产品，但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的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呢，不能够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了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下来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是由于价格低，销量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来听一下充电宝销售人员是怎么说的。
5: 买的多不多？
6: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7: 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么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记者注意到，一家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但是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经被注销了，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 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后发现部分充电

0: 电宝内部的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助理安泽强表示，
1: 连个标识都没有，
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1: 对
2: 呀、
1: 啊，
2: 得
1: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2: 这什么都没有。
3: 技术人员也介绍啊，外壳的阻燃性能，这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当中呢，部分的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还有可能会成为助燃物。技术人员也介绍，取得3C 认证的标志要经过一整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的劣质的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够冒用或者是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的需求。随后呢，记者在相应的电商平台对于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和举报。截止到记者发稿，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经下架了，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时没有下架。专家也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的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者是注销之后依然违规销售，这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表示，
4: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表示，
4: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也发布了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一些产品 3C 认证的实施要求。对于移动电源及配套的锂电池的产品 3C 认证的依据，增加了 GB4737-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也修订了 3C 认证的实施规则，细化了企业的质量管控还有产品的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的主体责任。2027年的4月1号开始呢，应当按照新版的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的活动。按照旧版的 3C 认证的规则，已经获证的移动电源以及配套的锂电池产品，需要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完成证书的转换。而同时呢，市场监管总局已经与主要的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的联网核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4: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末末类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热线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

0: 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妈妈想把她名下的房产一半的产权过户在未成年人儿子名下，怎么办更划算呢？
0: 早年间的职工宿舍购买之后的房子呢，房产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徐的朋友，他说父母离婚，妈妈呢想把他的那一半过户到儿子的名下，那么儿子今年是12岁哈，怎么办更加的划算呢？过完户在儿子名下之后呢，他的父亲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如果要卖掉房子的话，是不是需要原持有者，也就是妈妈签字同意之后才能够卖，还是说儿子同意就可以直接卖呢？
3: 这个问题首先是说，妈妈想将那个一半自己那一半的房产过户给儿子，这个是可以的，那可以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来办理这个过户手续。那过户完之后，在儿子名下之后，如果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要处置这个房产的话，是需要所有监护人，也就是爸爸和妈妈共同到场的。
2: 也就是说妈妈把他的这一半房子过户到儿子名下，那这套房子实际上就变成了他的父亲和儿子两个人父子俩共同持有这套房子。那因为儿子还未成年，所以说如果要买卖这套房子的话，就是他的母亲其实也是需要来签字的。
3: 要买卖，对，要就是要处分这个孩子名下的这部分的份额的话，那需要母亲共同到场，父母共同到场。
2: 好，冯处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如果说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其实是跟着父亲的话，那他母亲也需要来签字，对不对？
3: 需要的，需要所有监护人啊，所有监护人。
2: 好，明白了。
3: 包括，对。
2: 就是父母双方一起来签字，就这一半的房产哈，如果要处分的话。好，
3: 对，如果说父母有再婚的情况下，可能再婚有构成赡养和抚养的关系，那可能这个再婚的父母也得到现场来。
2: 哦，明白了，就是更复杂了，变得。
3: 对对对，是的。
2: 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叫约克的网友，他说他和他弟弟共有房产，各占50%，他现在想去掉他的名字，想咨询一下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流程的花费比较少。他查了豆包也是说可以通过共有份额分割的方式，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
3: 就是想把这个和弟弟共有的房产然后转移到弟弟一个人名下的话，那这个兄弟之间只能通过赠与和买卖的方式来办理。
1: 赠与和买卖
3: 是有罪的。对对对，是。
2: 那他刚说到这个叫做共有份额分割，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3: 就是表述上不一样，这个赠与和买卖这计税方式只有这两种，那就是我们转移方式也是只有这两种。那实际上那个豆包说的可能共有份额分割就是指这个买卖，
2: 就是，
3: 对，转移方式就是买卖或赠与。
2: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只有买卖和赠与两种方式了，你自己看一下哪种方式更合适哈。
3: 是的。
2: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寻水的鱼，早年间的职工宿舍购买之后呢，房产证上面写的是部分产权，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继承给他的孩子呢？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部分房产它比较特殊，就是购买早期的这种只有部分产权的这个房产，它有一些特殊性，就比如说它可能有特殊的约定，它是要补缴一些这个差价款之后才可以上市，才可以办转移，或者是要有指定的销售对象。那具体呢，它要看当时购房时候的这个购房合同的约定。之后，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处理。那所以可以如何能不能继承给孩子，那这个可能要到就是我们档案馆去调个档，看一下合同上是怎么约定的。
2: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这个人可能要首先到档案馆去调个档，看一下你当时这套房子怎么约定的，占了多少份额啊。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约定上面是怎么约定，你先要让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完全产权之后才能够安排这个接下来怎么办理，对不对？
3: 就是按照合同约定来处分这个房产。
2: 好，要先处分之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一个手续哈。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部分房产，比如说一部分属于原单位的然后一部分属于自己的，那自己这一部分也是不可以做继承什么的？
3: 是的，就是他一般情况下合同早期的这个房产他会有约定，比如说一部分是单位，我们有些他就是需要补足差价款，他要交一部分钱。对。

0: 然后才可以购买这个完全产权，那才购买完完全产权之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转移登记。
1: 好，
0: 有一些是约定他有指定的销售对象，
1: 嗯，
0: 比如说他要上市的话只能给单位，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过户。对，
1: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初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谢谢。
1: 好，再见。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

0: 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二零。

0: 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0: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 建设光。

0: 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河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9: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

0: 方圆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北京时间20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八卦。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2:00。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1: 你说的，
0: 我不敢讲，
1: 笨小孩。

0: 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0: 场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

0: 是新时代梦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

0: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 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

0: 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

0: 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入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3到28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港荣登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榜首，打造世界一流港口；
2: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召开；
1: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30次会议召开；
2: 福建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社保第6险从试点迈入全面建制新阶段；
1: 福州中招经济填报志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今年6月，两份重磅榜单同时指向一个名字：福州港。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名，福州港从全球400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历史性位居榜首，较2024年的全球第二再进一步。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的则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为2025年唯一新进全国第一梯队的海港城市。一座港两张成绩单，一张写满速度，一张篆刻分量。当效率与体量双双实现跨越，福州港正乘风破浪，加速迈向世界一流港口行列。记者来到福州港江阴港区，看到巨大的桥吊自如挥舞，一艘艘远洋巨轮在系统的精准调度下有序停靠装卸，多辆智能平板运输车在码头穿梭，将集装箱精准搬运，依序归位。江阴港区是福州港集装箱业务的重要承载平台，拥有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经营集装箱港区，具备装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港区现有内外贸集装箱航线60条，依托福州首条疏港铁路，可实现海铁联运无缝衔接。同时，港区配套建设铁路物流园、港外物流园区等设施，形成连通全国、连接全球的物流网络。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0: 福星办事处副经理王俊。
1: 选择货物从福州港通关的主要优势有泊位周转快，在港时间短，为船东节省了成本，通关效率高，放行快，政策供给足，为企业降本减负。临港产业密集，供应链配套完善，多式联运业务成熟。2025年，我们企业总体货运情况呈稳中有升态势。
0: 如果说效率和硬件决定港口的硬实力，那么营商环境则决定港口的软实力。近年来，福州港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服务企业能力。海关、边检、海事、江阴港城等部门同步推出一系列便利化举措，实施智慧监管与精准保障，推行一船一测、提前申报、预约验放等便利化举措，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2: 荣成海关打造江阴港智慧监管应用、自动化码头等三项口岸水运集装箱智慧监管场景，开设首航服务专窗，提前掌握新增航线动态，优化全流程作业衔接，同时实现查验预约、移箱管理等全流程业务线上办理，叠加实施先期机检加智能审图通关模式，推动出口货物当天放行比例超90%。
0: 据了解，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旨在衡量全球集装箱港口在船舶周转时间方面的综合绩效。福州港2025年的成功问鼎，集中体现了福州港在作业效率、智慧运营方面的突出成效，更标志着福建省在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全球作业效率拔得头筹的同时，福州港全年港航经济发展同样成果丰硕。今年6月初，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正式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在这份国家级的成绩单中，福州表现亮眼，成为2025年全国唯一新增的第一大类海港城市。2025年，福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3.5 亿吨，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此外，2025年福州港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181亿元，位居跃居全省第一，完成港航建设投资45亿元，基础设施能级稳居全省首位。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3: 福州港此次在 CPPI 排名中登顶，自港口生产组织、引航保障、口岸通关、查验服务、集疏运衔接等多方协同范例的集中体现。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25号下午召开，请听报道。
6: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雷成才、尤通玲、陈忠林、林涛、陈劲松、秘书长蓝超和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定峰、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以及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会议还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决算草案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企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关于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修正草案修改情况。

0: 况的汇报。书面听取市人大社会委关于推进福州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工作的专题调研报告。随后召开分组会议，审议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修正草案修改稿，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决算草案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企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1: 25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30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卓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政协第14届福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听取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外办、荣成海关等部门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情况通报。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持续夯实思想根基，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保持奋勇争先，扎实推进下半年各项履职任务实施，统筹品牌建设与换届筹备工作。要聚焦开放主题，精研建言材料，抓实成果转化，广泛聚焦各界发展共识，不断提升专题协商质效。
2: 25号，由商务部主办、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与新能源高质量建设研修班，在福建省科技文化创新协会的协助下来到福州。来自汤加、智利、南非、埃及、古巴、斐济等10个国家的26位政府官员走进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福建友谊交毡带集团有限公司等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在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考察团走进园区生产厂房，围绕装备国产化、海上风电建设、海外合作布局等内容与工作人员交流并提问，纷纷为福州新能源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和迅猛发展势头点赞。近年来，该园区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设计，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多款机组入选年度央企10大国之重器，持续刷新全球单机容量最高纪录。如今，园区海上风电装备产品已远销亚洲、欧洲、非洲等地区，是福建丝路海运的重要品类。古巴能源与 矿产部能源转型处处长亚尼拉·拉夫拉达·费尔南德斯：
3: 我们同中国并肩合作已有2-3年时间，此次到访我将尽可能汲取专业知识，回国后将所学经验转化落地，同时我们也希望深化两国交流，搭建更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
2: 如果说海上风电展现的是中国在大与强上的技术突破，那么福建友谊交毡带集团有限公司则诠释了小产品也能做出大文章的发展智慧。考察团走进产品展厅，细致了解企业创新研发、智能制造及全球市场布局情况。据介绍，福建友谊交毡带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交毡带材料高新技术企业，生产规模居全国同行前列，系列产品热销东南亚、中东、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获得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国家级绿色工厂等多项荣誉。埃及爱因夏姆斯大学工程学院数字化转型副院长助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安瓦尔·阿菲菲：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也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第一印象十分震撼，城市各方面发展都令人深受其

0: 大，我们充分学习了中国对外开放、提质升级的发展模式，这些经验对我们埃及这些国家很有借鉴意义。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记者从事左海集团所属市交建集团了解到，双福高速重要节点工程文山州特大桥进展顺利，施工方在抓好质量安全生产的同时，将防暑降温和防汛工作紧紧结合。目前大桥主墩桩基施工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七月全部完成，八月将实现新型钢吊箱的精准吊桩，为后续承台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在位于苍山天水村附近的施工现场，施工方正全力推进大桥的新型钢吊箱吊桩作业。这一钢吊箱犹如在江面放置一个巨型的防水箱体，底部与水中桩基精准连接后，浇筑封底混凝土封土空隙，再抽干内部积水，即可将水上施工转化为陆地作业，极大提升深水承台施工的安全性与便利性。作为围堰挡水的核心临时结构，钢吊箱的安装精度直接关系后续的墩身质量与整体工程安全。中交二航局双福高速项目 A1 合同段项目负责人张聪：
3: 本次施工首次运用智能数控平台，同步操控八台液压千斤顶连续开展下放与定位工序。这套工艺有效增强钢吊箱整体结构稳定性，提升对位精度，既降低现场施工安全隐患，又缩短整体作业工期，同时减少材料损耗，节约施工成本。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调整作业时段，采取错峰施工，并在现场设置冷气休息区，配足防暑降温药品和饮水供应。中交二航局双福高速项目 A1 合同段项目工人杨兴国：
4: 眼下高温闷热天气频发，项目部推行错峰施工方案，现场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保证我们的健康与人身安全。
2: 双福高速工程总投资146.16亿元，线路全长35.3公里，起于苍山区盖山镇天水村附近，向南途经闽后南通、青口、福清阴西、阳夏等区域，最终衔接长福高速。工程将于2029年底建成通车，届时福州主城区至福清的通行时间将缩短20分钟，两地将形成半小时通勤圈。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6: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福建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福建省正式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社保第六险从试点迈入全面建制新阶段。这项制度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资金保障，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实现全民参保。福建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挺华介绍，长期护理保险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机制，职工居民统一建账，资金统筹使用，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筹资标准方面实行统一费率，缴缴基数分人群确定。
7: 具体来说，在职职工以本人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费率是0.15%。假设每个月工资收入是5000块，那个人缴费就是每个月7.5元，可从医保个人账户中先行扣除，职工个人无需额外出资。退休人员以本人基本养老金为缴费基数，个人费率也是0.15%。假设每月基本养老金4000块，那个人缴费就是每月6块钱，同样可以从医保个人账户中先行扣除，退休人员无需额外出资。
6: 待遇方面，根据国家部署，当前制度重点保障经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支付范围由国家统一制定。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共36项，其中生活照护类项目20项。

0: 疗护理类项目16项，符合规定的护理服务费用由基金按比例支付，不设起付线。其中参保职工、退休人员及按职工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支付比例在 70% 左右，未就业城乡居民的支付比例在 50% 左右。以一位退休重度失能老人为例，若选择机构护理，每月1800元的服务费可报销1260元，个人仅需承担540元。
1: 2026年中招网上志愿填报工作6月27号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7时。市中招办日前发布通知，就志愿填报相关的事项做了说明。考生打开福州阳光中招页面，点击页面底部应用系统链接下的中招管理系统，打开登录页面，即可登录系统填报志愿。市中招办建议考生家长使用谷歌、火狐或360浏览器，不提倡使用手机浏览器填报，以免因页面显示不全而误报志愿。考生在登录成功后，应认真核对填报页面的考生个人信息，特别需再次核对中考体育成绩。如有差错，请及时与报名学校联系，以免影响录取结果。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全国海关首个搭载 DeepSeek V4 Pro 大模型，内部网署归属的旅检 AI 智能体应用中台在福州长乐机场海关正式投用。该平台围绕口岸出入境监管场景，搭建乐宝家族智能体矩阵，覆盖旅检查验、风险防范、数据应用、法规服务全链条，标志着福州海关旅检智慧监管建设实现突破性创新，口岸智能化转型迈上新台阶。
1: 近日，长乐区人民医院完成门诊缴费便民升级，全院布设80台刷脸支付终端设备，全面推行诊间刷脸结算，服务覆盖眼科、妇产科、内分泌科等多个就诊高频科室。患者在诊室内即可完成全部的缴费流程，不用往返诊室与收费窗口，实现看完即付、付完即走。
0: 秦衡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四工区远洋路集水管道迁改工程近日完工，不仅为重点市政项目建设扫清障碍，还有效提升了远洋路沿线区域供水保障能力。秦衡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主线高架全长5.29公里，串联4座立交枢纽，目前项目桥梁主体结构完成65%，正全力冲刺年底分段通车目标。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笑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

0: 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两场比赛刚刚同时开球，西班牙出线也不踏实，力争小组头名。佛得角已经创造奇迹，能否更进一步？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
0: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信息？
1: 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实规定》，养老服务师具体都做些什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地时间26号通过电视讲话宣布，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并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已有至少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